科学与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呢，会涉及到特色食品的研发，但并非单一针对于福鼎肉片的专业。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那么出境游与入境游都实现了明显增长。中国旅行社协会副秘书长龙飞对记者表示说，今年暑期出入境旅游双向升温，那么其中呢，入境游热度走高，北方草原山地城市吸引着大量的海外游客，一改入境游客啊这个过度的集中于一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旧的格局。而在出境游的方面呢，目的地选择也是愈发的多元，像南美线路中俄跨境游涨幅也是比较亮眼的。那么随着国际航线运力的扩容，口岸通关支付还有多语种配套服务也在持续的完善，双向出行便捷度大幅提升。那么入境游增长势头也是更为突出的，外籍游客来华度假相关的话题热度也是居高不下。同程旅行旗下平台的数据显示，七月以来，爱丁堡、巴塞罗那、伦敦、马德里、罗马等欧洲城市飞往中国的机票预订量也是环比增长都超两成，英国往返国内主要城市部分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突破80%。接下来咱们继续看到，记者在深圳多家线下商城了解到，多款品牌笔记本产品的售价相比年初都是有所上调的。不过呢，剔除国家补贴之后，品牌整机涨幅远低于线下组装机动辄近50%的涨价的幅度。相比新机市场的刚需支撑，那么部分消费者的目光也转向了二手电脑和旧机维修。在华强北，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明显增多，许多原本打算买新机的办公族和学生开始转向性价比更高的二手设备，还有不少消费者通过升级硬盘、内存等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使用寿命，维修与扩容业务量呈现了明显上涨的态势。那么记者在一家维修门店了解到，早上刚开门，店内就已经坐满等待维修的顾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年1月份啊，上海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发现，一名阳性的男子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之内啊，投诉了多家餐厅，理由呢，都是为就餐之后患急性肠胃炎，而且提交的投诉材料高度雷同。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杨某用餐之后，利用 AI 工具伪造问题食品图片等索赔。还威胁要写差评等等啊，向商家去施压。后来经查，杨某被判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最近无锡的小鱼在骑行电动车的过程当中，腹部呢意外的撞击车把，受伤之后他感觉腹部隐隐作痛，体表呢没有红肿淤青的明显的外伤，不适症状十分的轻微。那么出于谨慎，他第一时间前往医院急诊检查，医生完善腹部 CT 检查，结果显示小鱼脾脏破裂，胰腺大部断裂，那么肠系膜血管损伤，病情凶险，需要立刻开展急诊手术。医生提醒，电动车车把撞击、汽车方向盘撞击造成的腹部外伤极具迷惑性，那么属于高发隐匿性的创伤。患者受伤之后呢，往往仅有轻微的腹痛，没有明显的外伤体征，特别容易被忽视。事实上啊，腹腔深处的脏器血管可能已经破裂损伤，而且病情会进展的比较迅速，一旦延误治疗，特别容易引发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市民如

是由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寄生虫病啊，可以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是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并没有症状，也可能会出现水样腹泻啊、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乃至数月，并且有可能是反复发作的。该病呢一般不会危及生命。美国环孢子虫病流行季通常是每年的5月1号到8月31号。韩国多地29号遭遇了高温，那么凉山市当天午后出现了40.3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啊，创下了2008年以来最高纪录的最高的记录。那么釜山市当天午后测得38.8摄氏度的气温，创下了190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记录。除此之外，首尔市南部地区29号午后体感温度达到35.1摄氏度。韩国气象厅当天把首尔市东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的高温预警级别由注意升至警报。5月15号以来，韩国已经有1557人因为高温患病，其中9人死亡。继续关注到印度财政部官员最近宣布，政府已经正式的批准印度储备银行的提案，重启搁置长达14年的货币升级计划，向市场推出10卢比、20卢比低面额塑料钞票，并且开展了实地试用。那么相较于印度的现行纸币，塑料钞票的优势是突出的。这类钞票呢，采用无纤维，然后无孔特种聚合物基材打造，具备了耐磨耐污、不易破损的特性，使用寿命呢要远超传统纸币。对于流通频次高、磨损速度快的低面额的货币而言，可以有效地减少更换的频次，长期降低印钞成本，同时呢也是有效遏制假币流通乱象。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60个国家使用塑料钞票，其中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等国家都已经规模化应用。最近新西兰政府授予一家私营企业许可证，允许后者在塔拉纳基盆地近海区域展开12年期的一个石油的勘探，为去年解除相关禁令以来的首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啊，昨天启动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的核污染水排海，这是本财年第四轮，也是总计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国际方面，最后来关注到的是7月28号，美国犹他州卡诺什附近野火肆虐，那么火旋风在空中盘旋的画面曝光了。根据美国森林服务局介绍啊，火旋风与其他的旋转的大气现象密切相关。当局说，这种火旋风呢造成的风力破坏程度可以与弱或中度的龙卷风相当。那么随后呢，米拉德县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截至28号，野火已经烧毁了超1800公顷的土地。那么另外呢，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那么按照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以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

好，此刻是早间的8:25，各位正在收听参与的是阳光方向盘。早间的出行路上，我们在这里也依旧提示大家，路况专线是85598166，85598166。接下来梦之旅的这首歌，请跟我来送给大家。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稍后见。

0: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2: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3: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2: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4: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5: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4: 我是青花瓷。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每天早晨这个时间，关上车门，握紧方向盘，开始享受行车乐趣。我喜欢阳光洒满车窗的感觉，我爱雨滴敲打车窗的感觉。加速度行驶，我想掌握未来的冲动。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释放你的清晨活力。阳光方向盘。
2: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3: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镇东路一线可以看到车头连车尾的情况，各个路口的车辆都会比较多，消化速度也变慢了。目前呢，孟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特别在金谷大厦门口会比较热闹，车辆密集。观塘桥路到天桥路口目前不是很乐观，车辆在信号灯前已经排起了长队，沿线到解放桥运河路都会比较拥堵。再来关注到滨水路上，从江滨路路口到东路路口，交通流量越来越多，车辆行驶速度缓慢。最后来关注到南徐大道上，已经忙碌起来，交通流量急剧增加，几个路口的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不要争道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晴好的一天，云朵悄悄退场，太阳大方上岗，最低气温26度，最高34度，微风轻轻的吹，奈何挡不住盛夏的热浪。上午湿度不小，空气中也是潮乎乎的，中午阳光火辣辣，户外活动很容易满头大汗，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喝水，不要长时间暴晒。吹空调的时候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下面的时间一起来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运在镇江，和你同行。2026海外华裔青少年大运和文化体验活动镇江营最近的闭营了。来自6个国家的44名华裔青少年结束了为期6天5晚的大运和文化寻根之旅。来听记者王南飞的报道。
5: 6天行程中，营员们系统了解镇江的历史脉络，乘船游览古运河城区段，探访建壁闸、古金口闸遗址，参与西京渡时光侦探沉浸式任务，走进非遗保护中心，学习传统非遗技艺，亲手制作水饺汤圆，深入恒顺醋文化博物馆，了解国家级非遗香醋酿造技艺，参观江苏科技大学船舶文化馆，感受大国重器磅礴气势，在焦山探寻历代碑刻，感受中华书法艺术魅力。闭营仪式上，孩子们分享了在镇江的心得体会，并用精心准备的才艺汇演表达对镇江主办方的感谢之情。最后，大家在营旗上签名留念，纪念人生中的第一次镇江之行。日本桐园中文学校初二学生陈启涵
6: 对镇江的美食有深刻的印象。镇江有三个美食，也叫三怪，第一个是咬肉，第二个是锅盖面，第三个是香醋，这些都是我喜欢吃的，是对中国的文化，镇江的文化类有进一步的了解，再加上有喜爱，再加上可以了解很多很多对自己生活有意义，再加上有趣的事情。

0: 巴西圣保罗幼华双语学校高一学生刘月婷。
1: 比如说什么拼古桥、坐香囊、听古琴，这些每一样都让我非常感兴趣，处处都能感受到文化的温度，所以我就感觉回了巴西以后，我就会把这些难忘的体验，说给我家人和同学们一起听，这样他们也能更加理解镇江的文化。
2: 最近全新打造的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在运河1958街区正式的开业了，这是丹阳首个沉浸式文创体验的主题门店，标志着丹阳文创发展从传统的定点展示、静态的售卖模式迈入场景化体验、年轻化传播、市场化运营的新阶段。这一转变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文创体验，让他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感受丹阳文化。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3: 走进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融合了茶香与文化气息的独特氛围扑面而来。店内设置了丹阳城市文创区和丹阳本土特产区两大特色展区，各式展品琳琅满目。店内吧台最显眼的位置是桃桃系列新品海报，一旁还摆放着水蜜桃作为实物展示，店员现场切桃捣果，将丹阳司徒镇杏虎村当天新鲜配送的水蜜桃制成一杯杯丹阳限定果茶，从田间枝头到都市茶杯，巧妙串联起地方特产与红色文化，前来打卡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沉浸式的场景化体验让到访者在品茶赏物之间深入感受丹阳这座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游客高女士：
4: 我是从上海过来配眼镜的，刚好走到这里看到有一个文创店，就来看看有没有丹阳文创可以带回去的，可以留个纪念。
3: 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主理人荣军：
5: 丹阳做的文创冰箱贴、文创包米，还有我们的茶具、笔记本，还有一些丹阳的特产，大概有200多个品种。
3: 近年来，丹阳市积极创新文双旅融合场景，丰富文创体验业态，深度挖掘本土历史文脉、非遗资源与城市产业特色。运河1958街区作为丹阳眼镜城运河湾项目的子项目，总投资2.6亿元，建筑面积约3.2万平方米，以圆、巷、景、街的空间组合构建起文旅、美食、娱乐、生活四大场景，是丹阳首个融合运河文化加工业遗风加多维度体验的潮流地标。巡查丹阳文创主题店选址在这里，正是这一文化地标在文创领域的全新探索。丹阳市丹旅文体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刘攀：
6: 我们后续计划围绕遇见丹阳品牌持续开发文创产品，包括摆件、非遗衍生品、旅游周边，同时把体验场景从景区拓展到车站、商业街和眼镜小镇等地标，推出更多具有丹阳辨识度的东西。另外，我们还会策划一系列互动体验活动，让市民游客不仅能买能看，还能亲手参与制作，让丹阳文化活起来。
2: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最近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将庭审的现场搬到了事业州环境资源司法的修复基地，公开开庭审理一起盗伐林木罪案件。组织人大代表、基层村民、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旁听，把法治课堂设在了绿水青山之间，实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生态司法宣传效果。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7: 去年12月到今年2月期间，被告人杜某某多次前往丹徒区荣炳园区某村，采用电动磨光机锯伐树木的手段，盗伐国有省级生态公益林内的香樟树共计78株，销赃得款合计人民币2500元。经鉴定，被盗伐的林木合计活力木蓄积8.3749立方米，省级生态公益林承担水土保持、生物栖息、区域生态缓冲重要功能，属于法律重点保护林地，未经许可采伐林木将直接破坏区域生态平衡。今年3月9号， 杜某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主动在受损林地补种200株松树苗，另行缴纳18000元生态修复补偿金，专项用于林地植被抚育、生态修复管护，足额弥补林场生态与经济损失，取得被害单位某公司书面谅解。
8: 栽葬的树木是属于谁的？
9: 国家的。
8: 你有没有采伐许可证？
9: 没有。
8: 你没有采伐许可证，你能不能上山去采伐国家的林务？现在对自己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9: 就犯法了吧，这个错误了，这个不做了，永远是不做了。
7: 最终法庭当场宣判，被告人杜某某犯盗伐林木罪，判处拘役6个月，缓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元。市人大代表杨其坤旁听了这次庭审。
10: 以前呢，总觉得砍几棵树不算大事，通过完整的庭审才清晰的了解省级生态公益林受法律保护，大伐达到一定蓄积就要承担刑事责任。这种沉浸式普法，我们直观感受到了破坏生态的法律代价。后续我们也会向周边的村民、基层干部宣传本案，引导大家自觉保护山林，杜绝非法采伐行为。
7: 作为我市专门审理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法庭，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自2024年2月挂牌成立以来，实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集中审理模式，审结了数起污染环境罪案件，对多名被告人予以刑事制裁，同时积极延伸审判职能，督促被告人履行义务，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镇江经开区法院北固山环境资源法庭法官马一兰：
11: 我们选择在事业州生态修复基地开展巡回审判，也是希望把法庭搬到生态保护一线，用身边真实案件直观警示教育群众。今后我们也会坚持惩治违法与生态修复并重，以司法力量守护长江岸线、山林、公益林等重要生态载体，引导全社会树立生态保护法治意识，共同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1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3: 智享新车 Smart 汽车镇江店盛大启幕，到店试驾享定制花朵杯，地址京口区纬三路122号，或导航镇江 Smart， 电话85662066，以科技助格调，赴潮流出行， Your Smart Choice。
14: 书页是时光里的飞鸟，带来风景无限，
15: 阅读让心尖上冒出了嫩芽，挂上生活的招牌，
14: 一席窗下灯火，随心情摇曳在城市山林间。
15: 我多爱这样的时刻，仿佛有了书本，才有了这不容置疑的时光，才有了人间。
1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21: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2: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3: 阳光 Morning Call 唤醒你的耳朵。

0: 领先一分，把握。
1: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4: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3: 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3: 嗯，不错。
4: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3: 什么？
4: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3: 还好还好。
4: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3: 啊？
4: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3: 哦。
4: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3: 关键时刻掉链子。
4: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3: 还好你们动作快。
4: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3: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6: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5: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6: 知道了，爸爸。
5: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关注消费热点。
1: 事情反映到现在这么多天了，没有一个人过来联系我，他们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0: 维护公平正义，
2: 我现在一定要叫他们给我一个说法。
0: 倡导阳光消费，直击维权事件，消费更透明，维权更有力。315维权在线，更有尊严，让声音更有力量。维权热线8523-8666，8523-9666。本节目由浙江市消费者协会和浙江交通广播联合制作。
3: 消费更放心，维权更有力。这里是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各位上午好，我是高阳。我们的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播出，我们将在电波中为您解决您在消费时遇到的烦恼。您可以关注浙江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315维权在线加投诉内容和姓名联系方式，我们会联合浙江市消费者协会维权律师团队为您服务。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维权

全热线8523866685239666。今天买了祥鹏航空7月28日从洛阳到南京的机票，但是呢，7月11号，王女士的父亲呢在三门峡黄河医院入院进行腹腔镜肾结石手术，7月23号出院，术后伤口恢复不佳，需要持续的换药休养，身体条件呢是没有办法按照计划来搭乘本次的航班。王女士呢也和对方说了啊，说把这个住院的票据啊，还有出院证等就医的材料呢，给了这个航空公司发到指定邮箱，并且也反映了他父亲目前的身体状况。但是携程平台和航空公司以入院时间早于购票时间为由，判定不符合病退的规则。那么王女士表

0: 付款之后与四库就形成了买卖合同的关系，但四库长达数年不履行义务，属于明显且严重的违约，李先生有权要求解除合同，退还货款并赔偿损失。第二，四库 APP 的行为也违反了预付款的相关法律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未按约定提供的，应退回预付款，并承担预付款利息和消费者合理的费用。李先生支付的货款属于预付款，有权要求四库 APP 退款，并主张利息及合理的维权费用。第三，四库 APP 的行为在本案当中是可能构成欺诈的。如果四库 APP 当时就明知无货仍接单收款，长期占有资金拒不退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四库 APP 可能被认定为消费欺诈。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以向四库 APP 主张退一赔三。
1: 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退款这么简单啊。那么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时间节点啊，李先生是22年购买的，现在已经26年了，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进行退款。那么四库 APP 它可能会提出，比如说我已经告知过这个李先生无货，建议他换货，但是呢一直没有换货的是李先生他自己个人的一个选择，这是不是可以免除他长时间占有消费者钱款的这样一个责任呢？
0: 四库 APP 的该项的抗辩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当然也没有办法去免除他的法律责任。第一，无论是换货还是退款，它本身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建议换货或退款就不等于你已经履行了换货或退款的义务。四库 APP 不能因为消费者没有接受自己的方案就拒绝履行法定的义务。第二，在本案当中明显是四库 APP 无法发货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原因，四库 APP 是属于一个违约方，在这种情况下四库 APP 应当主动及时退款，而不是说把换货或者退款的选择题抛给消费者，更不能因为消费者不接受换货就拖着不退，这本质上也是在利用消费者的资金在牟利，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第三，四库 APP 长期占有李先生的款项构成了不当得利，也应当支付额外的利息，即使双方未约定退款的时间，四库明知无法发货也应在合理的期限内主动向李先生进行退款，数年占款既违约构成了不当得利，李先生当然要求四库 APP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也就是说这个李先生他要求对方承担责任的这个主张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啊。那么李先生刚才他的这个事情也说到是22年10月份付款的，那么12月份呢了解到自己的权益可能会受损啊。那么这种时效诉讼的时效会不会给李先生造成障碍？四库 APP 会不会说你这已经3-4年了，这个事儿可能没办法解决了，你为什么早点不提出来这个问题等等？经常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啊。
0: 这个问题里面涉及了几个事情。第一，一般的民事诉讼的时效确实是3年，民法典也确实规定，诉讼时效的期间从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算。李先生2022年12月知道无法发货，按3年诉讼时效计算到2025年12月届满，现在看到2026年，似乎是已经超期了。但是呢，诉讼时效它是会因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中断的。民法典第195条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的请求、提起诉讼等情形，诉讼时效是发生中断。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就会重新计算3年。若李先生在这个几年内多次联系客服要求退款，每次联系都会导致时效的中断而重新计算3年的诉讼时效。只要李先生能提供当时，维权主张权利的证据，比如说跟客服的聊天记录、通话记录、投诉记录等证据都能证明他持续维权的过程，那诉讼时效对李先生就不是问题。第三，李先生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也能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比如像消协投诉、向市场监督部门举报12315投诉的，都属于与提起诉讼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况，同样导致诉讼时效的中断。同时退一步说，即使诉讼时效届满，但是李先生的实体的权利还在，李先生丧失的只是胜诉权。如果四库 APP 主动退款仍然是有效的，并且在民事诉讼当中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当中他是不能主动

0: 去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在诉讼当中，四库 APP 不提出时效的抗辩，法院是不允许主动审查的。
1: 嗯，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诉讼时效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李先生他一直在维权，或者是向不同的部门去反映，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还是对李先生是有利的，并不能说是因为这个时间拖啊，拖到三年以后，那么对方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啊。所以这点呢，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就是一旦发现你的权益受损了，一定要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和凭证，包括和刚刚邓律师也说了，他们的聊天记录啊，投诉的一些电话通话的记录啊，如果说你是在这个 APP 上与客服进行的聊天的这个记录，也要做一个截屏啊。此外呢，如果您向有关的部门，我们的消协组织啊，市场监管部门去反映的这个时候，也要有相应的凭证的保留，这对于你后期的维权是非常重要的。好，时间是上午的9:44，我们这时间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稍后回来。
2: 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0: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小空间的大主宰，
10: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车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当权益被侵害，用真相来发声，让沟通更顺畅，让维权更有力。您正在收听的是315维权在线。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15维权在线，我是高阳。今天我们的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消费者协会法律专家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的邓建邓律师。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反映的话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523866685239666。接下来我们看这个有一位消费者宁女士遇到的问题啊，她是通过微信在今年2月支付了258元报名了叫良师征友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事业编培训课程，双方协商剩余的课程费用呢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但是机构人员事先并没有向宁女士告知相关的款项不可退还。在没有正式上课之前，宁女士了解到这个 VIP 的课程总价呢是6800元，因为费用超出了自身的预算，决定不再报课，并且当即就提出了退款的申请。机构工作人员以机构不予同意以及报名时未主动询问退款事宜和商家无需提前告知不退费规则等理由，拒绝了 宁女士退还已支付费用的这样一个诉求。那么宁女士她现在咨询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宁女士支付了258元，并且协商剩余要分期付款，双方是不是构成了预付式教育培训的合同关系？机构工作人员事前没有以显著方式来告知款项不可退还，仅仅说你没有主动问啊，报名时也没有询问为由拒绝退款，那么机构是不是可以以消费者没有主动询问把告知义务转嫁给卖方啊，转嫁给买方，就是转嫁给消费者？我想听听这个邓律师的意见，就是他这种说法能不能成立？
0: 双方之间呢，明显是已经构成了预付式的教育培训合同关系，培训机构不得以消费者未主动询问免除的告知义务。第一，双方之间形成了预付式的消费的关系，林女士支付了258元，双方就分期交费达成了意向。虽然双方没有签正式的合同，也未上课，但林女士已实际支付了部分的款项，是符合最高法预付式消费司法解释相关的规定，就是经营者预收资金，消费者分此付的货物，所以本案属于预付式的消费。第二，告知义务呢是属于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主动的义务是不能反转给消费者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6条明确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应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加款、履行方式、售后服务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第三，款项不可退也是明显属于是关乎消费者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培训机构必须 主动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进行告知，而不是说等消费者来问。不管消费者问不问，经营者都有义务主动告知重大 利害关系的条款。培训机构以你没问为由拒退，本质上是把自己的法定义务转嫁给了消费者，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第四，如果培训公司没有尽到提示的义务，消费者是可以主张相关的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的。
1: 也就是说不管我问不问，你作为这个培训机构，作为这个销售方，都要明确告知相关的或者说是全面的这个情况啊，都必须要清楚的告知。这个消费者在得知 VIP 总价是6800元，超出了他自己的预算之后呢，提出了退款，而且呢，他其实是没有接受后续的一些实质的课程服务，机构也没有产生师资啊，还有场地等等这些实际的成本。那么，消费者自身原因解除合同，他是不是仍然有权来请求返还预付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心里也会发怵啊，这个我单方面提出的，我不上这个课了，那么我提这个退款的要求，对方会不会答应？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忧。
0: 消费者当然是有权要求返还预付款，即使是因为消费者自身原因解约，只要未接受实质的服务，相关的机构就应当退款，最多扣除合理的手续费。第一，消费者享有的是法定的解除权，教育培训合同具有人身的属性，强调的是双方信任和配合，强制履行不现实也不公平。同时最高法的预付式的消费的司法解释也明确，消费者因自身原因解除要求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法院应予支持，但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是最高法的预付式的消费司法解释的第14条明确规定，消费者自付款之日起7日内有权请求返还预付款的全部本金，这就是预付式消费的7天无理由退款，类似于网购的7天无理由退货。在本案当中，林女士当然也是享有7日冷静期的法定权利。如果说林女士在当时就提出了退款，如果还在7天内，那是毫无疑问可以要求全额退款，无需任何的理由。即使林律师超过了7天，也有权利要求退款，但仅需承担合理的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要与培训机构的实际损失相当。在本案当中，林律师根本就没有去上课，培训机构也没有投入资质场地等实际的成本，实际损失非常有限，若培训机构扣留全部258元显然是不合理的。第四，培训机构对外宣称的概不退款的条款，它本身就是无效的。最高法预付式的消费司法解释当中也明确规定了，排除消费者依法要求解除合同或者请求返还预付款权利的格式条款，是直接明确的载明是属于无效条款。 所以一经报名概不退款这类条款直接就是无效的格式条款。
1: 嗯，就是说不是你自己写一句一经报名就不退款，或者说你殿堂内告知了所谓的一些提前告知的这个条款或者规定你就有效的啊，还要看它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好，时间是上午的9:53，今天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盈科镇江律师事务所的邓律师走进我们的节目。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您有消费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感谢您一周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
6: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1: 你等一下啊。
6: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8度到37度左右。丹阳、句容、扬州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6度到37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这才叫意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解放路镇东路路口车流量慢慢的增加，目前的电力路新马路车辆可以正常通行，现在的天桥路通行节奏依然会缓慢一些，桥上的车辆也是陆续排起了队伍。学府楼上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的等待车辆在5到6辆左右，到了运河路解放桥的路口车辆依然比较集中，大家记得多观察路面的情况，有序通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有2处施工缓行的路段需要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附近，由于施工占用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另外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在石牌枢纽附近施工占据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车流量大，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以此有序通过。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3: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内首个消费品鉴别服务通用指南国家标准已进入到专题研讨阶段。该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与得物 APP 联合起草，旨在统一行业鉴别规范。得物平台数据显示，其鉴别的服务总量累计近16亿次，覆盖26个类目，3000多个品牌。该标准落地后，将为消费品鉴别行业提供首个国家级的权威准则。再来关注，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的企业7:30开始陆续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的集采共纳入了65种药品，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的常用药品。再来关注，八仙作为一部成都造的动画电影，影片中随处可见的是鲜活的四川元素，尤其是取景地青城山的景区，因为推出了电影票根打卡的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一部电影正点燃夏日文旅的消费热情。在青城山随处可见的八仙文化，山门重重屋檐的屋脊上面，八仙过海的彩塑栩栩如生。走进青城山天师洞的道观，电影八仙当中的神仙古树原型天师银杏枝繁叶茂，吸引了不少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今年的7月1号至7月28号，青城山至东江堰景区接待游客共计110.65万人次，其中东江堰景区接待超70万人次，青城山景区接待超23万人次，青城山景区接待16.82万人次。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特别推出了跟着八仙游四川的主题线路，全省发放4800万元电影消费券，观众凭票根可以

0: 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人车路。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5: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6: 咱们4铢钱一碗。
7: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8: 哦，请讲，请讲。
3: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8: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9: 我明白了，
10: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1: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2: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3: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2: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3: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12: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4: 张爷爷好。
12: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4: 5点就放学了呀。
12: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5: 爸，爸，
12: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5: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6: 一个人拼好5000块拼图，流畅写完100行没有 bug 的代码，假期打工收到第一个月工资，做出一盘香气扑鼻的炒饭，等在人行横道前礼让老人先行。有些时候，你的成功可能没有人为你喝彩。想起我们了吗？
17: 想起我们了吗？
16: 打开收音机，听到属于你我的心声。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8: 人、车、路，构成了都市的脉动，三者的和谐关系到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0: 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 啊，
2: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3: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0: 这，
4: 咱们4铢钱一碗。
1: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 哦，请讲，请讲。
2: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0: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5: 我明白了，
6: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7: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8: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

0: 哦，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8: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9: 小时候常听爷爷说，
10: 这运河啊是世界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9: 长大后河水渐渐浑浊，鱼虾也在减少。而现在
1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2: 我是何道长，保护运河责任在肩。

0: 情况是不予以办理的。高速轻微事故快处依托实时视频通话搭建线上处置通道，全程线上完成事故处理。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各位车友，今后在镇江辖区高速发生没有人员伤亡，仅仅是车辆轻微碰擦的小事故，记得第一时间使用视频快处，快速挪车，远离车流，安全又省心。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FM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2: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方向盘在你的手里，你可以去想去的任何地方。加速，不让车子禁锢思想，跟着我们的声音，踏上未知旅程，去听更美的风景。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媒体力量，社会责任，人车和谐，道路畅通，用权威的声音服务平安交通，用真诚的沟通为您排忧解难，人车路，您身边的安全出行专家。
0: 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李浩警官。李警官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高速路上出行发生了小碰擦，等于就是啊这个轻微事故，那么有什么方法可以更加方便更加快捷的处理吗？目前镇江已经全面推行高速轻微交通事故线上处理，交警与你线上见面取证，定责线上全搞定。那么狄警官，高速轻微事故快处它的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再和我们车友来详细的说一说。
6: 好的，我们车友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首先呢是要确保自身的安全，撤离到护栏之外，在安全的区域呢，到时候拨打电话，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交管1213的一个 APP 上面有一个视频快处报警功能，它系统会自动定位，获取你的事故地点，当事人报警后等待公安部门的人员接听，通过接警人员的指引，会让当事人前往最近的值守点，值守点有专门的人员可以引导当事人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故。当事人处理的具体流程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0: 好，
6: 当事人如果是车辆均可以移动的，双方将车辆开到就近的服务点、服务区或者是高速收费站等地点，然后通过手机上的12123的视频报警功能之后，通过视频和我们的接警人员连线，将摄像头对准的事故车辆以及双方的驾驶证、行驶证等证件，配合民警的询问，进行了事故的信息、车辆、人员的 采集

0: 采集完成等民警核验之后，通过民警的在线对事故双方进行定责。定责完毕后，民警会通过系统直接将定责短信通过手机发送信息告知当事人，当事人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网办进度查看电子事故认定书。收到认定书之后，即可离开现场，通过认定书向保险公司进行下一步理赔。
1: 使用事故视频快处之前，务必先做好现场安全警示，视频快速处理之后，要立刻撤离现场，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0: 是的，我们在发生轻微事故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应该立即开启这个危险的双闪灯，并且轻踩刹车，逐步减速，切勿急刹猛打方向。第二步是要注意观察后方的车流，尽快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要撤离到高速公路右侧护栏外安全区域，车上的所有人员应当全部下车，从车右侧下车撤离现场，绝对不能在车内、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内逗留。
1: 好，刚刚我们狄警官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高速公路如果发生交通事故，我们要牢记啊九字真言，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些：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撤离啊，我们再次和大家强调一下，这个人撤离，撤离到哪里是比较安全的呢？
0: 人一定要撤离到我们的护栏之外。
1: 嗯，
0: 有的当事人可能觉得自己在应急车道里面就是安全的。我们经常处置现
2: 最低气温26度，最高34度，微风轻轻的车浪，上午湿度不小，空气中也是潮乎乎的，中午阳光火辣辣，户外活动很容易满头大汗，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喝水，不要长时间暴晒，吹空调的时候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3: 小窝记小报天气，贴心相伴。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妈，啥事儿这么急？
1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
1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12: 啊，又是假的？
1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1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12: 哦。

0: 生活与工作，人车路，法理世界，情理之声，平安大家福。
1: FM 八十八点八，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李浩警官。李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刚刚我们是和大家讲到了高速公路事故视频快处，大家在啊这样一项服务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有一些车主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啊，明明觉得自己好像没责任啊，责任划分太重了，又或者觉得咱们的交警判罚有一些不公平，那么当事人可不可以反悔，或者说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可以重新判定吗？如果想要申诉的话，去哪里申诉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李警官和大家来详细的讲一讲关于事故发生之后责任认定复核的全部流程，包括有一些咱们认为的误区，还有一些维权的方法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嗯，
2: 好的，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下，就是事故认定书并不是一出了当事人就没有更改的权利了，是可以更改的，但是也不是随便改随时改，是通过正规的复核程序才可以更改。
1: 嗯，那具体的话有哪些程序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大家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误区。那我们要讲的最核心的啊，就是时间的一个规定啊，这也是90%的人维权会失败的原因。事故认定复核它是不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呢？
2: 是的，很多当事人误以为我收到了认定书签字就代表生效就不能改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签字只是代表你收到了认定书，从你收到认定书之日开始起3个工作日内可以申请复核，一旦超过这个时间就不可以申请复核，交管部门是没有办法再受理的。而且同一起事故只有一次的复核机会，不可以进行多次复核。有的当事人会对这个事故复核之后仍不满意，想再次进行复核。
1: 嗯，可以这样子吗？
2: 也是不可以的，因为同一起事故只能复核一次。
1: 那如果车友对于复核的结果不满意，他又不能够再复核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2: 通常的话只有通过走法院的诉讼途径来解决，向法院提交相关的证据，让法院去裁决这份认定书啊是否正确。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回到刚刚说的，就是关于复核的流程，其实咱们普通人自己就能办了是吗？
2: 是的，复核的流程主要是准备要以下一些材料。第一个呢，就是复核的一个申请书，这是一个必须是书面的一个纸质材料，当事人需要在上面本人签名，然后在上面要关键是要写清楚个人信息，他的身份证联系方式，以及他的法律文书的一个送达的一个地址，也就是说他的现住址，有的人填的是户籍地址，这样你很有可能后期会收不到你的复核结论。还有一个就是你要准备好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你的认定书的原件的复印件，而且相关的如果是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等一些佐证事故的证据，也可以一并提供。
1: 刚刚我们狄警官非常详细的和大家讲到了复核所要准备到的一些材料，那么我这些材料准备好了之后我向哪里提交呢？提交的渠道又有哪一些呢？
2: 准备好材料之后提交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直接提交给处理该事故的交警大队，该大队会在2个工作日内将材料移交给我们交管支队。第二种，你可以携带资料直接前往我们交管支队事故大队部门直接提交，两种方式是一样都有效的。
1: 那提交了之后大概多少个工作日能够有这个复核的结论呢？
2: 提交申请之后交管部门会根据事故案件的情况进行审核，然后

0: 或集体研究通案，然后在30天内会出一个复核结论，并且通过邮寄的方式寄给各方的当事人。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方便大家啊，这个牢记。第一个就是认定书签字不等于您对认这个责任是认可的，因为有的时候车友会有这样的顾虑，哎呀，我都签了字了，是不是我就承担这样的责任？事后想到了之后，可能还会觉得说有一些不公平，会有这样的想法在里。
0: 对，是的。
1: 好，第二个呢，就是复核是有效期的啊，这个要特别提醒大家，在你收到文书次日起的3个工作日，它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如果你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复核是不能够再受理了。
0: 对的，对的。
1: 好的，还有呢，就是一次事故，这个事故只有一次的复核机会，所以您务必准备要充分了。还有要提醒各位，只认证据不认情绪，有理有据再申诉，不是说你觉得啊，这个好像判得不公平啊，你觉得应该是这样啊。对于一起事故责任的划分，都会根据啊《道路交通安全法》去相应的进行判定，是这样吗？
0: 是的。
1: 好，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复核是不影响您修车的，也不影响您理赔，保险的流程也是不受到影响的。好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啊，刚刚的时间我们是和大家讲到了关于事故复核的一些问题。那么在微信后台啊，我看到有这个微信网友问到了一些问题，他说狄警官，复核失败了还有其他的方法吗？这个前面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过，对吧？署名叫做文佳的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复核失败了还有没有方法。
0: 对，如果复核失败的话，如果交警支队已经给出复核结论的话，那这个事故是不可以进行二次复核的。如果当事人有其他的异议或者有其他的新的证据的话，可以通过向法院提交诉讼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好，希望文佳能够听到我们狄警官的回复啊。今天交警在线板块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大队狄浩警官。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此刻呢，我们要先进到几条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2: 用心倾听，用心沟通，用心行动，人车路用心的力量打造镇江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是，
7: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8: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5: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2: FM 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FM 88.8 人车路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我是小米。今天交警在线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市交管支队事故大队底浩警官，底警官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各位如果在买车、行车、车险、车辆维修方面遇到了任何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85238666和85239666参与到节目当中。目前正值暑假，未成年人外出游玩结伴出游的机会是大幅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也是随之而来。最近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啊，从宝应乘高铁抵达扬州游玩时，各自扫码租借共享电动车，贸然行驶到了城市快速路，在车流密集的隧道内穿行，现场可谓是险象环生。狄警官，目前我们镇江的快速路啊，包括高架，都是不允许摩托车和这个电动车驶入的。
0: 是的。
1: 平时在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发生过或者发现有一些违规的车辆行驶到我们的城市快速路或者是高架上面吗？
0: 也是有的，偶尔也会有这样的事故在高速上或者是这种快速路上，会有这种摩托车啊或者是电动车行驶到道路当中，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
1: 那我们这边想问一下，如果这样的车辆违规行驶到快速路或者说这个高架上面，在事故承担上面，这些车辆的驾驶员是不是责任上面有一些不一样？
0: 对，有违法行为的话，通常都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责任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将自己置入到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两轮摩托车，
1: 那这就是属于机动车的范围。
0: 对，就属于是摩托车的范畴，所以还要具备相应的驾驶资质，我们通常所说的E证或者是D证才可以驾驶。
1: 好的。
0: 我们镇江交警还特别提醒，因为暑期是未成年人交通事故高发期，未成年的人交通安全意识相对比较薄弱，应急处置能力不足，违规骑共享电动车、闯入快速路以及不佩戴安全头盔等行为，都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并且会造成严重后果的。提醒广大家长务必要履行好监护责任、教育责任，加强对孩子出行的安全教育与日常监管。
1: 那在平时的出行过程当中，咱们的家长也要引导孩子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自己以身作则，远离各类交通危险，守护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好，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人车路节目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镇江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预警信号，全市今天的最高温度啊依旧会达到37度，是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升至37度以上，市应急局和气象局提醒大家注意防范。车友朋友们请谨防中暑啊，要这个 特别是在这个紫外线强烈的时候，避免在高温时段啊去进行户外活动。另外呢，还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天气比较的炎热，人会不舒服，咱们的爱车也会存在不适的情况，所以提醒大家要谨防车辆自燃和车辆爆胎。另外啊，有一些

0: 些这个物品是不能够放在车里边的，比如说是有打火机，
1: 打火机、香水、一些充气的一些燃气瓶，都是夏季高温的时候不宜放在车内，容易引发自燃自爆事故。
0: 嗯，好的，我们提醒大家，请不要把这些物品遗落在您的车里边。好，以上就是今天人车路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底浩底警官做客到节目当中。今天是星期五，祝愿各位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十点钟我们人车路再见。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0: 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收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京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京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吴江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由南通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站点再见。
1: 一起来刷新本时段新闻。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昨天开始到明天，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昨天针对陕西、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强降雨地区要切实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压实地方防范应对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加强会商研判和预警响应联动，预置前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最大限度避免人员伤亡。工信部发布2026年1到6月软件业运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1%。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元，同比增长11.4%，软件产品收入稳定增长。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召开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部署会。会议指出，过去3年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的问题治理取得丰硕成果，有效改善了人民群众看电视难、看电视烦的问题，得到人民群众普遍欢迎。当前一体化电视全国推广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单位要紧扣既定目标，聚焦重点任务，持续加力提速狠抓落地实施，全力推动电视一体化全国推广工作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4: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5: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3: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6: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4: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7: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3: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8: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9: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

0: 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2: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欢迎各位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下午的2点到3点在 FM 104浙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在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浙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那么今天呢，做客到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咱们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扬。我们来把这个张主任请到直播室里，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2: 嗯，那么最近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则消息啊，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调查报告，显示呢，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是13.7%，电子烟的这个尝试吸烟率呢是13.5%，也就是说有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守护青少年健康的首要任务呢，就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之后啊，75%都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那么无论是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是有害的。而电子烟是不是比传统的卷烟危害要小？那么传统的卷烟和电子烟交替吸危害是不是会降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将请张主任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健康谣言粉碎机。
4: 你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说法？
5: 吃苦瓜能治疗糖尿病，
6: 吃生菜更有营养，
5: 手机辐射会致癌，
7: 晚上吃姜赛砒霜。
8: 这些消息在朋友圈、家族群、短视频里传得沸沸扬扬，到底是真还是假？今天我们就来科学辟谣，把真相说清楚。
2: 好，我们首先来问问张主任啊，这个传统卷烟和电子烟交替着吸的话，危害会不会降低呢？
3: 嗯，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传统卷烟它的成分是早已经明确的，但是呢，国外的电子烟它其实啊都是化学合成产品，其中许多化学成分它对健康的危害它是缺乏大量的证据的。此外，许多电子烟它在烟盒上标注的尼古丁含量是与实际不相符的。在我们传统卷烟的基础上交替吸电子烟呢，它不仅保留了传统卷烟的危害，同时还将电子烟中掺杂的新的有毒物质它也加入了进去，对我们身体而言是一个双重打击。
2: 嗯，那么在看这个成分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烟草制品呢它添加了保健成分，那在对外宣传的时候呢就说，哎呀，这个啊可能会有一种比较健康的形象出现，但是真的这种产品能够有保健的作用吗？
3: 现在呢有很多的烟草产品呢它宣称添加了一些茶呀、花、中药甚至一些酒，那么商家将它包装为天然、草本、健康的一个形象。那这些添加了各种成分的卷烟，它既不是草本保健品，也不是传统烟草制品，而是处于我们监管盲区的有害类烟制品。任何植物中的有益成分，比如说茶多酚呀、维生素，它都会在高温燃烧下瞬间的分解变性，同时呢还能释放一氧化碳、 焦油、可吸入颗粒物等有害物质。那么很多国家它的研究已经证实，草本类的腌制品燃烧会产生多环芳烃，还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合物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检测数据也显示，部分类腌制品焦油含量它甚至会超过传统的卷烟。
2: 那对于老烟民来说哈，可能说我抽了好长时间一辈子烟了，那他还有戒烟的必要吗？
3: 答案是有。那么吸烟者的肺中呢，它正常细胞的它的比例它是不到10%的。那我们人体其实是有一个自愈能力的，随着戒烟时间的一个增长，身体会逐渐的恢复，肺脏呢可以恢复到大约40%的一个水平。因此呢，医生他会提倡早戒比晚戒要好。戒它比不戒要好。
2: 但是戒烟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难哈，因为它是一个成瘾性的这么一个行为。那有的人就觉得说我可能没有这个毅力，所以我戒不了烟。那其实在你们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只能真的凭毅力去扛？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呢？
3: 其实烟瘾发作时它持续的时间仅仅只有3到5分钟。那我们无需强行的忍耐，可以通过喝水呀、散步、嚼口香糖等即时替代的方法转移我们的一个注意力。目前呢，我国很多三甲医院它是普遍开设戒烟门诊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到2到3倍。那么戒烟药物它其实分为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呢，就是尼古丁的一个替代品，包括尼古丁含片、口香糖，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购买。处方药呢，它包括凡尼克兰、安非他酮等药物。由于它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副作用，是需要医生的专业指导的。戒烟后如果出现的一些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它并非我们的身体的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它的一个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会在戒烟后1到2周内达到一个高峰，1个月左右它会逐渐的消失，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
2: 那么现在市面上呢有一些这个戒烟药啊，大家也是在流传说，哎呀，这个吃了之后戒烟之后会发胖啊，那有没有这样的科学依据呢？
3: 戒烟呢它是不会导致发胖的，甚至某些戒烟药物它还有减肥的一个作用。之所以有人戒烟会发胖，是因为在戒烟的过程中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而尼古丁本身具有一定抑制食欲的作用。同时呢，饮食呀、作息等行为习惯的改变也可能会导致发胖。
2: 可能导致发胖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在戒烟的过程当中吃的太多了。那么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数据哈，我国烟民总数呢超过了3亿。关于吸烟戒烟的误区其实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其实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我们才能够为健康赢得转机。那么这里正在直播的是空中门诊，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科副主任医师张扬。那么张主任呢，今天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在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啊，聊到戒烟这个话题，有没有一些更专业的见解？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科普更多关于戒烟方面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还想再问问张主任哈，这个吸烟在我国的流行现状现在是怎么样的？给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
3: 在我们国家呢，现在有超过3亿的一个烟民，占世界总吸烟人口的一个1/3，大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他会遭受二手烟暴露的一个危害。我们国家呢，每年因为吸烟死亡的人数是超过100万的。这一数字，它是超过当前我们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年死亡人数的一个总和。吸烟呢，已经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可预防的一个死因。
2: 吸烟有害健康哈，就我觉得可能男女老少都知道这一句话，但是呢，至于它到底是什么，其中的什么样的一个元素会影响身体的健康，也请张主任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可以把香烟看作是打开潘多拉的一个盒子，然后它燃烧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物质。
2: 嗯，
3: 数字大家可能记不住，但大家要记住的是，这里面确定有害的就有250多种，其中明确致癌的将近70种，危害最大、最需要大家警惕的是下面3种成分。
2: 嗯，
3: 第一呢就是尼古丁，就是烟盒上面写的烟碱，它是让人成瘾的一个罪魁祸首，几秒钟就能到大脑，让人产生快感，依赖性很强。
2: 嗯，
3: 第二呢就是焦油，烟草燃烧后形成的棕色粘稠液体，含有很多复合化合物以及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长期在体内累积，对人体的危害很大。第三呢是一氧化碳，它会抢占血液里运输氧气的座位，也就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进而使血红蛋白不能与氧气相结合，从而让身体各个器官都缺氧。
2: 嗯，那刚才呢通过张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知道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的化学物质哈、啊、那这个真的是我平时可能没有去了解到的，但是呢这个尼古丁、焦油和一氧化碳这个3种有害的成分可能不少人会知道。那吸烟会带来具体哪些健康问题？可能在大家第一个反应当中就是说这个烟抽多了你小心你的肺不好啊，容易患上肺癌，是不是说只对这个肺有影响呢？
3: 危害呢远远不止肺癌。
2: 嗯，
3: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了全国前8位的死因里有6个都和吸烟有关，吸烟会显著增加肺癌的一个风险，大约90%的男性肺癌和75%的女性肺癌都与吸烟是有关系的。那么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冠心病的风险是翻倍的，中风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它还可以增加呼吸系统疾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呀、肺气肿，也就是我们说的慢阻肺。另外吸烟还会导致其他问题，像白内障呀、口腔疾病、胃溃疡等等。而且这种伤害它是慢性的，可能吸烟10年、20年以后它才能显现。所以很多人容易忽视。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一下我们，对于我们的普通女性，那么由于我们女生特殊的身体结构和孕育下一代的生理特性，吸烟还会给女性带来一些特殊的伤害。吸烟可以使我们的女性容颜早衰、月经紊乱、痛经、雌激素低下、绝经期提前、骨质疏松，还会导致尿失禁。那么女性90%的肺癌、75%的慢性阻塞性肺病和部分冠心病，它都是与吸烟有关的。女性吸烟的同时如果使用口服避孕药，可以使心脏病、中风和其他心血管风险提高10倍，而且女性一旦吸烟成瘾，戒烟比男性还难。那么对于孕妇而言，吸烟它会对胎儿健康有严重的损害，可以引起自发性流产、早产、死产或者是宫外孕，会严重影响胎儿发育的各个阶段，引起胎儿发育迟缓、先天畸形，比如说唇裂、腭裂、无脑儿、先天性心脏病、肢体残缺等等，会影响子女智力的一个发育。那么对于男性来说，它主要是严重影响男性的生殖功能，引起阳痿，还会降低精子数量，导致精子的一个异常。吸烟男士阳痿和不孕几率会比不吸烟者高出6倍呢。那么在儿童青少年当中，他吸烟会影响生长发育、注意力不集中、气喘、肺活量变差、骨质疏松等等。那么青少年他是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吸烟对青少年造成的危害会比成人更加严重。
2: 其实对于吸烟的这个话题呢，我觉得每一个家庭可能都有他们自己的话说哈。那因为一个家庭里面有很多的男士，可能这一位不抽那一位抽，那大家讨论最多的一方面呢是吸烟者的这个身体健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吸二手烟的这个危害。我觉得这2年呢也是越来越多的被大家所提及，你自己不吸，但是你看你出去吃饭，隔壁桌的人在抽香烟，都飘到你的身上，或者说你自己不吸，但是家人啊或者同事啊有这个抽烟的情况，那是不是这个二手烟也会对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呢？
3: 是的，二手烟它的危害绝不亚于直接吸烟。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二手烟。它其实上是由两种烟雾构成的，一种是吸烟者他呼出的烟雾，我们称为主流烟，那另一种呢是香烟燃烧时所产生的烟雾，称为分流烟。不吸烟的人无论吸入哪种烟雾，它是都算二手烟的。绝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完全避免接触香烟的烟雾，因而二手烟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二手烟它的暴露所吸入的烟草烟雾与吸烟者吸入的主流烟雾相比，一些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化学成分在二手烟中的含量甚至要高于我们的主流烟雾，像一氧化碳、烟碱。
1: 贴心相伴。
9: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11: 空间的大主宰，
5: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1: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范鹏，欢迎各位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上的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播出。下午的2点到3点啊，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播出。我们会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了，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镇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促进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扬，张主任。我们继续请张主任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是吸烟啊，吸烟有害健康。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已经说了，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么一句话，包括烟盒子上哈，也都会印着这样的一句话。但是呢，确实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多人都很难摆脱这个香烟的控制，所以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哈，为什么吸烟就如此容易上瘾？它的上瘾的这个速度为什么就这么快，而戒烟为什么又这么难呢？
1: 这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尼古丁。
0: 就是跟焦油有关系吗？
1: 最主要的是尼古丁。
0: 是尼古丁。
1: 对、它进入大脑其实只需要7秒钟，它会刺激我们的大脑释放让人愉悦的多巴胺。大家都知道多巴胺是什么吧？就是运动以后会产生多巴胺，让人兴奋的，对吧？
0: 这个就不用运动，直接吸一吸就产生了多巴胺。
1: 对，它会让大脑产生更多的尼古丁受体来渴望。

0: 枝，
1: 对，
0: 完了剪到十枝，然后再慢慢的停止，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对
1: 对
0: 吗？
1: 的，对的。
0: 啊，不要说今天我决定戒烟，我一根都不抽，
1: 对对对，
0: 可能会也可能身体上那有点受
1: 受
0: 不
1: 不
0: 了，
1: 了，
0: 对吧？
1: 嗯。
0: 那有的人就会说了，说啊，那我可以不抽那种传统的香烟，我可以去改抽电子烟呀，电子烟是不是没有尼古丁就健康了呀，就无所谓了呀？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1: 是的，大家有很多烟民，他觉得电子烟是健康的一个替身。但是我必须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目前呢，国内外的公共卫生机构它都不推荐用电子烟来戒烟。那第一呢，它不安全。所谓的电子烟的烟液，它加热以后可能会产生超标的一个甲醛、重金属颗粒，有的甚至会偷偷添加大麻的一个成分，抽进去呢就是急性肺损
0: 它
1: 伤。
0: 没有一个监管，对
1: 对
0: 吧？
1: 的，而且电子烟上市的时间比较短，对血管 DNA 的长期损伤，我们谁也说不准。第二呢，是它没效果。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说，没有高质量证据证明它能帮助人彻底戒掉香烟，很多人最后都变为双重的一个烟民，他卷烟也抽，电子烟
0: 哎，我身边
1: 也
0: 有这
1: 抽，
0: 样的人，
1: 对的，
0: 就两种都抽啊。
1: 结果呢，尼古丁它越吸越多，因为电子烟里它是有尼古丁成分的。第三呢，他把成瘾动作全保留了，你拿电子烟的一个手势，往嘴里送的这样一个动作，还有吞云吐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全和我们抽普通卷烟是一样的。在心理学上呢，这叫线索暴露。一旦遇到压力呢，他手就会不自觉地去摸烟，根本没法断根。那更让我们担心的是，电子烟呢正在成为青少年的第一口烟。水果味儿、奶茶杯的一个外观，以及加上初中生里16%的一个使用率，这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了。所以想戒烟，千万别走电子烟这条路。大家可以拨打12320戒烟热线，或者是去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那才是正道。
0: 我现在还有戒烟热线可以打了啊，那
1: 对。
0: 各位可以记一下啊，这个12320，如果说你有戒烟的这个想法，你就把它付诸到实施当中，对吧？不要再拖了啊。那么，对于戒烟呢，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误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第一，不要一次头，就是突然说停就停，其实可以是用这种比较舒缓的方式去戒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渠道，比如说有这个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啊，还有12320的戒烟热线啊。第三呢，就是不要试图用电子烟去代替传统的卷烟，说我能够用这种方式戒烟也是不可取的。那还有人就觉得啊，说这个烟呢，现在也分好多种不同的品类，有粗的啊，有细的。那是不是我不抽那种粗的烟了，我就改抽那种细的啊，就是上面写着低焦油的，味道比较淡的，我抽这样的烟，那是不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危害呀，直接就减半啊，甚至是减掉1/4，是不是这样呢？
1: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有些朋友可能心里想，我抽有时候抽一点贵一点的，淡味儿一点的，是不是就能把伤害降低？但是我们千万别被这种包装骗了。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呢，机器测试它是不靠谱的，低焦油的标签是基于过时的机器测试方法得到的。人实际吸烟的时候，吸入的烟雾量和有害物质，它是往往高于机器测试值的。第二，是因为一个补偿行为。抽低焦油烟的时候，我们吸烟者往往会吸得更深、吸得更多、吸得更为频繁，与用来获取足够的尼古丁来补偿，所以结果它吸入的总有害物质并没有减少，甚至某些致癌物可能就是并未降低吧。第三呢，就是有一个误导性宣传，烟草公司过去呢戒焦油减害它的宣传，它其实是有一些误导的。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禁止低焦油等误导性标注。另外还有一些权威研究结论证实，

0: 低焦油卷烟的人，他会患肺癌等疾病的风险并没有显著降低。
1: 嗯，
0: 所以大家要记住，所有烟草制品它都是致命的。
1: 嗯，
0: 降低风险的最佳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戒烟。
1: 嗯，那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还是有很多男性听众的啊，因为我们是这个交通广播嘛。那么我相信在这些男性听众当中呢，一定不乏一些烟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张主任想对我们吸烟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第一呢，戒烟是我们吸烟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了自己，也为了你身边爱你和你爱的人。
1: 嗯，
0: 那么请下定决心去戒烟。任何时候呢，我们戒烟都是不晚的，健康获益呢立竿见影。那可以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说我们的戒烟门诊、戒烟热线。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无烟环境，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你别以为开窗通风就没事了，他三手烟会粘在沙发、窗帘和你的衣服上。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你在外面实在不行，你就在外面抽完烟回到家里，你必须先洗手换外套之后再抱孩子。
1: 嗯，
0: 那么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勇敢地对二手烟说不。
1: 嗯，
0: 支持呢并推动我们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法规的一个落实。第三呢，就是我们要警惕新型烟草产品。
1: 嗯，
0: 不要轻信电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看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寿放枢纽路段，京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石牌枢纽附近S58沪长高速苏州段往常州方向的通安路段，以及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都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在整点再见。
2: 提前刷新本时段新闻。昨天，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厅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一年。两部门将以不可移动文物目录为基础，筛选认定一批能够充分体现我国行政区划历史和地名文化遗产历史演进的文物。参考区划地名不可移动文物提示类别，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最近，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为从事国际航海、航空、陆路等跨境运输行业的经营主体提供全链条标准化可落地的涉税合规参考，税路通跨境税收知识产品体系实现再扩容。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预喜，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度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根据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已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者是业绩报预告，其中159家预喜。随着全国智能算力新基建提速，算力基建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在兑现订单。分析人士认为，2026年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的亮眼业绩，印证了我国 AI 产业已经从技术试点、概念培育期逐步迈入了产业化落地、结构化优化升级的全新周期。近年来，穿梭于国内街巷田间的电动两轮车、电动三轮车正批量的扬帆出海，驰骋在东南亚的街巷、欧洲城区、南美乡村及北美农场，成为了我国制造走向全球的亮眼名片。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了68.29亿美元，同比持续稳步增长。国产小电驴正式开启了全球化大规模普及浪潮，从日常代步工具到出海爆款产品，小电驴的海外走红背后是中国成熟制造体系、多维市场红利与品牌升级战略的多重加持。好，感谢您收听这个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江晨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镇江交通广播其他精彩内容。
0: 万千气象，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报
4: 说，
3: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4: 啊，
5: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3: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4: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
4: 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

有些心动只会停留在年少的片段里，散在细碎的日常光影中，后来走过很多相逢，接触过许多温柔，心境却慢慢变得平淡，少了一点真切的起伏。时光走远，彼此各自奔赴前路，故事没有圆满，也没有纠缠，只是偶然回望，旧影子掠过心底，依旧会泛起浅浅涟漪。那些仓促的擦肩相遇，那些无声落幕的情愫，不必释怀，也不必遗憾，静静安放就好，留在岁月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轻轻跳动的一抹旧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与人之间总有一段路走到尽头，感情走到单薄的时候，彼此只剩勉强维系的关系，多余的拉扯只会磨碎仅剩的

有些关系走到尽头，连多余的情绪都懒得滋生，慢慢不再期待回应，不再执着解释，也不再在意对错，彼此之间只剩一片无声的空白。曾经翻涌的心绪慢慢归于平静，焦急一点点散去，热情悄悄退落。不必刻意告别，不用勉强挽留，也不必找太多理由，很多疏离都在不言之中。日子往前走，人也顺其自然散开，最后只剩下淡淡的漠然，什么都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再说，任由一切轻轻散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想起年少的光景，心底总浮动着一抹鲜活的光。那时心境澄澈，眉眼坦荡，不畏前路，不纠结得失，满心都是随性的欢喜。

迎着风往前走，肆意又坦荡，日子简单，行事轻盈，喜欢就奔赴，难过也转瞬即逝。慢慢走过岁月，才发觉那样的时光格外珍贵。后来生活多了牵绊，多了迟疑，少了一往无前的莽撞，只余下回望时淡淡的心动，怀念那份不加修饰，自带锋芒，无忧无虑，闪闪发光的你。

旧街巷藏着一城无人打卡的年少，时光缓慢，烟火朴素，风掠过青砖与屋檐，笼住一段单薄又干净的岁月。那是心事轻轻，日子悠悠，所见皆是寻常，却都格外动人。后来一路走远，城市堆叠，人来人往，灯火喧嚣，回望来路，只剩隐约的光影和褪色的轮廓留在远处。有些模样慢慢模糊，有些情绪悄悄沉淀，终究走散在人海里，只剩心底一隅还安放着那一段朴素安静再也回不去的年少光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咱们镇江是晴好的一天，云朵悄悄退场，太阳大方上岗，最低气温26度，最高34度，微风轻轻的吹，奈何挡不住盛夏的热浪。上午湿度不小，空气中也是潮乎乎的，中午阳光火辣辣，户外活动很容易满头大汗，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多多喝水，不要长时间暴晒，吹空调的时候温度也不要调得太低，避免冷热交替着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8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陈磊，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佩戴铸有3C 标志的安全头盔，遇到意外减伤害。听着音乐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玩具，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当我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得到结果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心爱的人依偎在自己的怀里，脸上挂满甜蜜微笑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当年幼的孩子在一天天长大，变得懂事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幸福。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它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开。我是圆圆，和交通广播一起陪你在路上。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楼读书继续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一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福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来推荐几部几乎零差评的豆瓣高分书籍。首先分享到的是豆瓣评分9.2分的作品《银谷路》。小说呢是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个看上去光鲜的大家庭加尔文一家，夫妻二人呢养育了12个孩子，其中呢竟然有6个孩子先后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世纪50年代，加尔文夫妇呢搬到了科罗拉多州一条名叫银谷路的街道上。起初呢长子

唐纳德在大学期间出现了幻觉和幻想，情绪也很暴躁，怪异的行为也是频出。那么父母呢，以为啊他只是青春期的一些问题，后来呢医生的诊断说是精神分裂症。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呢，二儿子、三儿子直到第六个儿子都陆续的出现了类似症状。整本书呢，让人最心痛的部分之一呢，就是那些没有患病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因此而过得轻松。相反，他们长期生活在恐惧和忽视当中，不敢带朋友回家，害怕哥哥突然发疯，自己的情绪呢，也无人去关注，甚至遭受了家庭内部的伤害。总之呢，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如何在无法理解的苦难中依然努力彼此依靠的书。接下来的作品呢，叫《看不见的中东》，豆瓣评分是 8.5 分。平时呢，我们提到中东，脑海当中会联想到一些什么呢？战争、恐怖主义、石油、难民。作者呢，其实是通过亲身经历啊，告诉读者，普通的中东人也有着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感、信仰和困境。深夜街头卖甜点的小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

0: 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后天多云，28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28度到37度。接下来请您准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1: 后辈不敢忘。

0: 闷热夏天，出汗量大大增加，水分流失加快，容易出现口渴、乏力、头晕等缺水的症状。不少人用大量喝水来缓解，其实啊，这样可能起反作用。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告诉你如何在夏季正确补充水分。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共同来关注到我们的情绪问题啊。啊，你会不会说这个天一热就会莫名其妙的心烦啊，看谁都不顺眼，然后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贴上一个脾气差，或者是给别人贴上一个，哎呀，这人脾气特别差这样的一个标签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已经说到了，高温的确是会让人啊易燃易爆的，那还是要适时的来给自己啊给自己的这个情绪降降温。那如果说哈、啊、这您啊有改善了一些生活的这个习惯了啊，发现还是没有能够去把这个情绪调节过来的话，这时候我们也是要啊不要担心啊，可以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助我们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啊。除此之外啊，除了对于这个普通人群而言呢，刚刚我们还提到了一个，就是精神类疾病的患者啊，这部分人群呢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夏天是精神科疾病的休眠期，但事实并非如此啊。根据这个研究数据表明啊，高温天气，也就是说气温一旦超过35度啊，是会影响到精神类疾病患者的情绪和行为的，甚至会加重精神症状。那么气温在26.7度以上的时候啊，温度越高啊，因为精神啊行为方面问题就诊的人数就会越多了，心理疾病总就诊量也是会增加7%啊。与非高温天气相比，这个高温天气的住院人数也是增加了7.3%。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啊精神类的疾病具体有哪一些人群需要警惕这个夏季高温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啊镇江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易运医生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哪些精神类的疾病的患者是
0: 需要注意的、
2: 哎、需要注意这个高温天气的、
0: 嗯、
2: 比如说情感障碍的患者、
0: 嗯
2: 患有抑郁症的、恶劣心境的、躁狂症的或者双向情感障碍的这些患者是尤其是需要这个注意天气高温的。还有就是与压力相关的一些精神障碍，比如说焦虑症、广场恐惧症、强迫症，还有这个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些。
0: 那么到这个夏季啊，精神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哪一些风险呢？
2: 首先肯定要担心的就是他病情会出现反复。夏季的气温比较高，患者的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呢就比较快，药物在体内的代谢速度也会加快，药效就会不稳定，这个时候病情就容易波动。第二个就是脱水和中暑，夏季呢出汗比较多，一些精神药物本身就会引起出汗增多和胃肠功能的紊乱、导致呕吐啊、腹泻，甚至加重脱水和电解质的失衡。此外，由于这个抗精神病药有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和调节体温中枢的功能，所以精神疾病的患者在夏季更容易出现中暑这些症状。而且由于药物的镇静作用，患者呢反应比较迟钝，自己可能不

0: 能很快地察觉到中暑症状，进而发生了晕厥、跌倒这些意外的情况。
1: 嗯，
0: 第三就是药物的副反应会这个加重。
1: 嗯，
0: 比如夏季气温比较炎热，新陈代谢比较快，出汗比较多，电解质容易丢失，如果不及时的补充，可能会引起体内的抗精神病药物血药浓度相对增高，加重了药物的副反应，甚至引起药物中毒。此外，由于高温导致肝脏的某些参与药物代谢的酶类活性降低，使药物容易堆积在体内。第四，就有可能会引起日光性的皮炎，夏季光照强度比较大，部分精神科药物呢有诱发皮炎的副作用，二者交互作用，容易出现日光性的皮炎。
1: 那么精神障碍患者在夏季护理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
0: 这个是有的。有很多方面，首先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药物的管理，
1: 对，
0: 一定要严格遵这个医嘱服药，高温呢可能影响药物代谢，需要避免自行的调整剂量，部分的药物尤其是抗精神病药物呢可能干扰这个体温调节，增加这个中暑的风险。第二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领先分保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接下来一起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度到37度，后天多云28度到37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88.8 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这一时段，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2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后方车都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苏州收费站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至董包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出口附近受到施工。

0: 占道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行驶，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刷新本时段新闻，今天10:30，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企业递交报价材料结束，共有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投标。此前，医保部门已经成功的开展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优质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医疗领域。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表示，在抢险救灾方面，今年入汛以来已经紧急下达14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合计7.5亿元，支持有关受灾地区开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昨天中午，江苏电网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925亿千瓦，继7月16号、29号两次突破后，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近日，在平稳
2: 歌，有如知。
3: 好像也是，当然现在还有这个方法，
4: 哎、
3: 用的、就是能够缓解打工人干饭焦虑的这么一件事情。
4: 哦，什么是一周备餐呢？简单说就是啊，周末集中把一周的食材啊都给处理好，预处理啊，然后分装冷冻，工作日热一热就能吃了。号称省时又省力，妥妥的懒人干饭天花板。
3: 你现在要是去搜啊，
4: 嗯，
3: 各种备餐的教程
4: 啊，
3: 网上那琳琅满目，
4: 哎、
3: 五花八门啊。一开始的备餐呢，可能都比较简单
4: 啊。
3: 现在的备餐，你再看看，颜值又高，
4: 哎，
3: 又省事儿。
4: 对，
3: 哇，很多人都非常的心动啊。
4: 以前就冻个西兰花，现在冻个佛跳墙。
3: 当然了，争议也就来了，这佛跳墙到底能不能冻呢？是吧？很多网友也在纠结担心呀。
4: 对，
3: 你这个东西放在冰箱里。里面会不会产生亚硝酸盐呢、
4: 哎呦？
3: 长期这么吃到底安不安全呢？
4: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一周备餐、到底是懒人干饭神器呢，还是健康隐形隐患呢？
3: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试过一周备餐这件事情呢？
4: 哎、对了
3: 啊，这首歌来自萧亚轩《医师的心跳》
4: 啊，
3: 因为很多人心动了，
4: 哎，心动了，
3: 心一动啊，心跳它就遗失了。
4: 您等一会儿啊，待会儿听听我们说的到底适不适合吧。

0: 开收音机，
1: 按下播放键，
0: 掌握方向，
1: 为爱导航。
2: 前方路口左。
0: 下班路上好伴侣，
1: 好听好玩又有趣，
0: 一路畅行，少不了你。
3: 傍晚的17:16，一路畅行，
4: 快乐不停。我是范鹏，
3: 我是小少。
4: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给各位关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信息。
3: 是的，
4: 周末傍晚嘛，总归要比平时要稍微。
3: 我扫到了出口，
4: 忙一点，
3: 我扫到了隧道出口。没啥车，
4: 就大家可能还没下班
3: 啊。这也比昨天少太多了，
4: 是吧？
3: 学府路焦山路路口啊，这也是。哎呀，这车还真是不多今天啊。
4: 没错，那不急啊，咱们再等等，
3: 等等啊，咱没准今天这个高峰的时候可能给大家一个小惊喜。
4: 没错啊，这个目前是挺好的。
3: 对对
4: 对
3: 对
4: 吧，没有什么拥堵的路段，甚至连车多的路段咱都没看到。
3: 哎，你像我们在幕后呢也挺好，吹着空调。好吧，
4: 然后呢就是准备，
3: 就是这是一个谐音梗嘛，
4: 一周备餐啊。
3: 准备一周备餐。
4: 对啊，少老已经在走，明天吃点什么呢？
3: 哎，我一直在琢磨，
4: 明天要不买个小公鸡，
3: 涮
4: 点火锅。
3: 哎，觉得有点热这个天儿啊。
4: 我想说少老啊，那今天这个话题你到底能参与还是不能参与呢？
3: 我觉得呀，一周备餐如果可行的话我是很希望的，但是呢，这个做法呢，我感觉我也做不出来。
4: 但是一周备餐这个事情，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3: 什么时候？
4: 就是从孩子开始吃东西。
3: 哦，对对对对对，我以前记得。
4: 哎，
3: 娘娘先做。
4: 我们都是干什么的？都是搞预制菜。
3: 哎，
4: 因为小朋友他吃的东西每天都数量很少。
3: 没错。
4: 尤其是他刚刚开始吃辅食的时候，
3: 哎，
4: 他叫辅食嘛，他有一个辅助的作用。
3: 对。
4: 重点还是喝奶，对吧？那我做一顿出来，我不能就倒了。
3: 对。
4: 就浪费了。
3: 哎。
4: 啊，那就衍生出了一种方式，把它冻上。
3: 哎呦，绝对零度给它冻上。
4: 但是小孩呢，不能吃那么久，大概3天就差不多了。
3: 哦，3天的餐。
4: 哎，就比如说我打一个什么泥
3: 鸡蛋、西兰花，哎呀，
4: 鸡蛋就算了吧，鸡蛋你。

0: 好，这档节目到此为止。
1: 嗯，什么？
0: 大家已经纷纷转台了。
1: 不至于，不至于。我们这个和声还可以。
0: 充满了油腻。
1: 哎，但是你不觉得咱们这个和声还行吗？要不咱再试试？快配合一下。
0: 谢谢你啊，我明天不用想吃什么了。恶心的快吐完了。
1: 哎呀。
0: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啊，
0: 留言啊，你有没有试过网红一周备餐？
1: 哎，还真有人试
0: 过。有几位朋友，
1: 嗯，
0: 首先呢，来看看方池，
1: 池池，
0: 他说试过，
1: 嗯，
0: 一次，就一次，
1: 哦，
0: 周末花了4个小时切菜，
1: 嗯，
0: 手指差点捐给案板，
1: 嗯，
0: 结果做出来的鸡胸肉啊，柴的能当鞋垫，
1: 好家伙，
0: 吃了3天，
1: 嗯，
0: 第4天啊，看到冰箱里的饭盒。我的胃已经开始应激了。
1: 哎呀，
0: 有些人活着真的不需要一周的量
1: 啊！
0: 对，一周都吃那一个菜
1: 啊，
0: 好像确实是有一点儿。
1: 哎呀，我不行，
0: 考验人的意志力了。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哎，我这人已经相当的随和了。以前我一个人得吃4个菜。
0: 你哪里随和？
1: 以前我一个人得吃4个菜，现在2菜就行了。
0: 从我4:50坐到这儿开始。
1: 嗯，
0: 已经到了5:25了，
1: 怎么呢？
0: 你还没有研究出你明天到底吃什么？
1: 焖面嘛，
0: 一会儿焖面，
1: 嗯，
0: 一会儿要包包子，
1: 嗯，
0: 一会儿要包饺子，
1: 哎，
0: 一
1: 会儿
0: 要吃火
1: 锅，火
0: 锅，你真作的。
1: 哎，主要这个人呐，这个本事大了之后吧，就容易作啊，
0: 嗯。
1: 我们看看林木木，他说坚持1个月了，真香。虽然周六别人在逛街，我在切菜，但工作日每天中午，我只需要叮一下就能吃上自己做的饭，而且算下来1顿10块钱，省下来的钱够我周末喝2杯奶茶了。你拉倒吧，你个周末切菜呢啊。
0: 哎呀，那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和态度。
1: 哦哦，是吗？
0: 好吧，
1: 嗯，
0: 我这么解释可以吧？
1: 满意了，满意了，挽回了一个听众。
0: 啊，满意了啊。这个我觉得其实啊，如果这种方法能够让大家吃得更健康，
1: 哦，那
0: 也未尝不可，
1: 也行。
0: 因为你备餐，你备不了什么太荤的东西。
1: 哦，这么个意思。
0: 你没觉得吗？
1: 你卤点那些鸡腿、鸡爪、鸡胸肉、兰花干，
0: 卤一点那些东西，它是很健康的呀。
1: 对啊，对呀，啊，
0: 对吧？
1: 对啊，
0: 你好，你好，一周备餐备一周火锅吗？你备不了呀。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可以，你可以把红烧肉当然也可以冻着啊，但是红烧肉也没有人说它不健康。
1: 哎，对。
0: 其实红烧肉是一个很健康的东西，
1: 没错，
0: 你只要不空慌吃过量就可以了。
1: 哎，
0: 是这个道理，
1: 是这个道理。
0: 所以现在想想啊，
1: 嗯，
0: 一周备餐其实也有它的可取之处。
1: 哎，但是就是那亚硝酸盐那个嘛，
0: 啊，
1: 对不对？
0: 回头呢，我们一方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否健康，
1: 哎，
0: 一方面呢，也可以给大家出一些点子，
1: 对对对，
0: 看看一周备餐啊到底能备些啥，
1: 嗯，
0: 好不好？
1: 等会儿再说。
0: 各位少年们，
1: 啊，
0: 你们要不试起来？
1: 哎，
0: 啊，这是来自光良和曹格的《少年》，待会儿呢要进入半点广告了，我们待会儿再见。
1: 嗯，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0: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6月到10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炎炎盛夏持续再现，镇江市区晴热当道，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未来几天，镇江市区前期维持晴热少雨的天气，气温持续偏高，体感闷热。到下周初期，天气将出现转变，迎来降雨，气温随之小幅回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到37度，后天多云，28到37度。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尽量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报
3: 说，
2: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3: 啊，
4: 报，
5: 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6: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2: 这，
7: 咱们4铢钱一碗。
8: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3: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9: 哦，请讲请讲。我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3: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10: 我明白了，
11: 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12: 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
13: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朱芷叶。
14: 我是朱明君。
15: 我是周木青。坐汽车、私家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6: 小朋友要坐后座，系好安全带；开车门之前要先看看有没有人经过，这样才不会撞到行人。
17: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0: 一天由此开始。Hola，
1: 是8:0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打开收音机，
3: 按下播放键，
2: 掌握方向，
3: 为爱导航。
2: 下班路上好伴侣，
3: 好听好玩又有趣，
2: 一路畅行，
3: 少不了你。
4: 这里是少不了你的一路畅行，
5: 我是范鹏，
4: 我是小少。哎，这回知道谦让了。
5: 少不了很多人呐，我们也少不了灰姑娘。灰姑娘就给我们留言了。
4: 我说什么了？
5: 告诉少老师，我去的是浙江。
4: 我去浙，哎呀，
5: 热
4: 也够热的。
5: 另外呢，他也来聊了今天的这个话题，
4: 是吧？
5: 他是这么说的。
4: 他有试过吗？
6: 一周预制餐，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水饺，你包好了放在冰箱里，想吃的时候直接下，也不会存在放得坏啊，然后营养缺失啊，这些都不会有。以前我父母上班，我上学的时候，我可以连续吃水饺吃一个礼拜。
5: 还可以连续吃水饺吃一个礼拜。
4: 哎，真可以，这也是一个面食爱好。
5: 你适合跟我妈过日子。哎，我妈能连续吃水饺吃3个礼拜。
4: 哎，咱们以后要是有这个听友见面会呀，咱们就吃水饺。
5: 少老包。
4: 好家伙，我自己包得过来吗？我
5: 那大家呢可以继续畅所欲言，聊聊你有没有预制过什么东西啊？
4: 预制
5: 过什么菜？
4: 不过灰姑娘说这个水饺啊，我是经常包，就是冻在冰箱里，然后没事拿出来吃点。
5: 对，还有
4: 馄
5: 饨。馄
4: 饨，
5: 对，馄饨、水饺，经常包一包。然后呢，我还会预制一些包子。
4: 哦，你那包子是买的，那不是您包的吧？那
5: 买的也算是我，
4: 那是别人
5: 备餐的，那也是我备的餐
4: 啊、哦。那是别人预制您备的啊、哦
5: 哎。有的时候我
4: 花钱备的。
5: 我跟你说，我妈还会冻米饭。
4: 冻米饭干嘛？
5: 对，就比如说煮多了、
4: 啊、
5: 这一顿吃不完，她就会把这个米饭冻上。
4: 你不搁冷藏，明天炒炒不完了吗？
5: 你可以冻着呀。你冻结实了以后，你如果有一天想煮粥，
4: 哦，
5: 你就把它拿出来，并且冻，直接放到那个水里边，你煮粥，它那个粥煮出来就很快，而且呢又很软烂，
4: 糯糯的啊，
5: 哎，
4: 这么个意思。
5: 这个也是我在网上学的，
4: 哦，
5: 所以不要说刷短视频没什么好处，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
4: 哎，好处还挺多的。
5: 虽然我现在刷的吧有点散光了。
4: 哎呦，您都散。
5: 琼琼说了、
4: 嗯、
5: 我的备餐啊，周六激情下单买了几十个漂亮的饭盒
4: 啊，可以啊。
5: 周日躺在床上刷一天备餐视频、
4: 哦、不错。
5: 哎呀，心里想眼睛会了手就会了。
4: 嗯，
5: 然后周一早上就点开了外卖软件。
4: 哦，
5: 这就是他的备餐。
4: 也算呢，跟娘娘差不多呀。
5: 我好，
4: 对吧？不跟您刚才那个 Lucky Star 又来了啊。说我研发了一套极简备餐法，您又研发，把所有食材啊，不管荤素，通通丢进一个盆里，加2勺老干妈搅拌，分装冷冻，每天中午拿出来一热，我管它叫程序员大乱炖，味道嘛，只要我饿得够狠，它就是人间美味，亚硝酸盐，那是什么 bug？ 重启一下就好了。哎呀，
5: 老干妈占万物，
4: 哎，
5: 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4: 那天好像他给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那个什么，弄那个就是清凉还是不清？对对对对，他给我们留言就是那个买了什么那个纳凉神器，叫什么玩意儿？冰凉神器那个啊
5: ？Six God 吗？
4: 好像不是他，那个、不是他，也是说他翻车了。
5: 哦，
4: 今天他说这个老干妈这我也不敢试，
5: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其实啊，我不是说老干妈不好
4: 啊。
5: 我还真的很少吃老干妈这个东西，
4: 是吗？我还挺多吃的，
5: 真的吗？
4: 我喜欢吃各种辣椒酱。
5: 哦，
4: 那海南的也好，广东也好，
5: 我其实真的吃的很少。我喜欢吃那种，就是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南枢纽至董包枢纽吴江路段 ，G25长山高速往杭州方向东庐山服务区附近车流量大，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6: 这里是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林木希。
7: 我是普金瑞。
8: 我是朱一诺。
9: 我是焕然。
6: 坐公交车时，上车后尽快找位置坐下，不要挑座位，
8: 因为司机叔叔会很快提步发车，不坐好容易摔跤。
10: 没有空余座位时，及时抓稳扶手，双脚张开，这样可以站得更稳。
11: 行车途中不要把头手伸出窗外，车停稳再下车。
12: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腹有诗书气自华，好看的皮囊从来都不缺少，青春韶华已经人间绝美，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经得起考量的美方能长久。让阅读成为习惯，让我们在书海相会，遇见一花一叶，遇见大千世界，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2: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恭喜各位打工人们，
1: 你们下班了
0: 啊，又喜提周末了。
1: 那么在这个周末你打算安排自己干些什么事儿呢？
0: 备下一周的餐。
1: 当然这种人毕竟也不是很多。
0: 是吗？你确定吗？
1: 很多吗？
0: 我不知道啊。
1: 不应该吧。
0: 啊，是
1: 至少有孩子的家庭
0: 不会背是吧？
1: 也不是，也不完全不会。我觉得可能单身的上班族们干这个事儿的会比较多一点。
0: 哦，这么个意思。
1: 有孩子的总得麻烦一下自个儿的爸爸妈妈呀，老公的爸爸妈妈呀。
0: 我以为是麻烦自个儿呢。
1: 我猜的啊，但是妈妈自个儿的爸爸自个儿的也有很多这样的家庭。
0: 哎，有的
1: 啊。那既然邵老说了大家都纷纷下班了，那此时此刻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状况吧。
0: 哎呦，一些路段我觉得还真的可以啊。
1: 每个路段都可以。
0: 对啊，
1: 每天都行。我们就
0: 珠峰路路口，
1: 我们就不管它可不可以了，我们就来给各位看一看吧。
0: 对
1: 啊，学府路焦山路口东西方向车流量不大，
0: 不错。
1: 来看看南北方向今天的车也不多。
0: 你看那个，对呀、啊，
1: 这车也不多。
0: 平常这焦山路我们都看不到头排队的。
1: 还有九华山路、南山路路口，其实这一波倒是车还不少。
0: 看着是我们这几个路口。
1: 然后呢，在中山东路孟西路路口，
0: 这是有点
1: 车也不少。
0: 对、
1: 但是呢，秩序挺好，
0: 车速不减。
1: 对，车速不减。然后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我们看到的这几个方向其实目前都还好、
0: 密啥车嘞？
1: 对，车流量不是特别的大。最后再来看一眼转盘处、转盘处通行状况也不错啊。
0: 哎呦，这是哪儿啊？
1: 就是往学府路方向、
0: 学府路这边啊，这电动车够多的、
1: 只是非机动车比较多，从转盘着乌泱泱的过去、别的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0: 对对对，没错。
1: 再来看看南徐大道隧道出口处啊，目前呢，通行状况稍微等一下。
0: 第四个，哎，这个、哦，
1: 稍微多一点了，
0: 多一点。但这个太阳确实很晃眼。
1: 嗯，但是目前很正常的一个流量。
0: 没错。
1: 六点钟之后，那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嗯，
1: 我们今天呢聊的是一周备餐这个事情，我们说到哪儿了？
0: 我们说到、
1: 我们说到冷冻，
0: 哎，
1: 这件事情能否有效的抑制亚硝酸盐产生吗？来。邵老给大家介绍上，
0: 你像这个冷冻储存食物啊，它是可以抑制新增亚硝酸盐的产生，但不能消除已有的亚硝酸盐啊。我们这专家就说了，如果冷冻前食材新鲜完好，几乎没有亚硝酸盐，冷冻全程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如果你冷冻前的这个食物已经就是这个蔫了烂了，哎，在室温中放了很久了，内部已经积蓄大量的亚硝酸盐了，哎，那这就不行了、好不好。这个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建议啊，说呢处理蔬菜的时候咱先焯水杀灭表面的亚硝酸盐，哎，然后呢过冷水降温，快速跨过20到40度这个危险温区，再迅速冷冻。这样一来呢，细菌还没来得及繁殖就进入了冷冻模式了。再加上低温呢可以抑制亚硝酸盐还原这个活性啊，那能有效的降低亚硝酸盐的产生啊。但是啊，长期的冷冻仍会存在极微量亚硝酸盐缓慢积累。
1: 那么除此之外啊，为了降低一周备餐产生亚硝酸盐的风险，专家建议呢，在分装的时候阻断氧气。
0: 哦，还能阻断氧气？
1: 冷冻呢，也不是要叫大家一定要真空
0: 啊，是
1: 推荐大家呢去用食品级的真空密封袋、或者密封圈完好的保鲜盒。现在这种密封袋卖的还是比较多的，
0: 没错啊。
1: 啊，这可食用级别的就可以了啊。
0: 我们家冰块都用这。
1: 分装的时候呢，把多余的空气挤出来。并且呢把生熟食材严格的分类分装，
0: 没错，哎，
1: 所以其实是可以的这种操作的方式，只是你要备什么，
0: 对，
1: 那这个东西看您怎么选择。
0: 咱还说这句话，别备蔬菜
1: 啊。邵老呢、也这个问了一下，
0: 月月
1: 啊，不是跃跃欲试，你不是问了一下、是吧，包老师吗？
0: 哎，包老师，
1: 包老师他告诉你可以备一些什么菜呢？
0: 包打听他也是说的别备蔬菜。啊，可以备一些主食啦，肉类啊，你比如说主食呢，杂粮饭呀、糙米饭呢，咱就给它做好之后呢，也可以冻上， 哎，装进保鲜盒，像范老师刚才说那个抽真空啊什么的啊，这样呢咱们冷藏可以3天，冷冻呢嘿它能存15天。
1: 嗯，
0: 这主食啊拿出来一热呀或者一炒啊
1: 还是非常方便的，
0: 都可以
1: 啊，就是救急来使用。
0: 哎，
1: 比如说周末在家你有时间自己去做一些美食的话，
0: 弄点
1: 那倒也不必去吃这些素食菜。
0: 哦，
1: 这些完全是为了一些打工人们。
0: 哎，
1: 你说晚上6点钟下班，
0: 嗯，
1: 你回到家你再买菜，
0: 哎，
1: 你再洗你再切你再做，
0: 是
1: 那肯定是不是很合适了，吃到嘴都可能要7-8点了，你说是吧？
0: 哎，有点晚了。
1: 嗯，7点都是你手脚快的了。
0: 嗯，
1: 慢一点的像我这样的，
0: 啊，
1: 8点钟能不能吃上还是问题
0: 啊，不一定。
1: 手忙脚乱之下，最终还是点了外卖。
0: 嗯，
1: 那所以这个一周备餐啊，我确定是一个可以使用的方法。
0: 啊，对了，
1: 这首歌来自银河快递，我确定。
2: 你还没放弃，为什么偏偏要学天气？为什么我们那么熟悉，但却猜不透你是晴是阴？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2: 政策护城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

0: 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1: 我是镇江交警李天阳，提醒您，路口如虎口，处处要当心。大货车等大型车辆在转弯时会形成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一旦被卷进去，可是凶多吉少。经过路口时，一定要记得远离大型车辆。
2: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孙艺徐。
3: 我是朱一飞。
2: 当你横穿马路时，横过马路前要注意左右来往车辆，先向左看，再向右看，
3: 看清没有哪车它可以横过马路。
4: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5: 还好你们动作快。
6: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5: 那还有好消息吗？
4: 你听见了吗？此时此刻思维里的晨光正在被唤醒。
7: 你看见了吗？寒来暑往，故事里的岁月在心中回响。
4: 我的书本里今天的微风也会开花，送你满眼的山花烂漫。
7: 我的文字里夜晚的虫鸣奏起了交响，为你带来一夜的温柔吟唱。
4: 文化荣光，书香镇江。
8: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9: This is how we do it。
10: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8: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1: Hola。
12: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车涌动了啊，那我的车也要涌动了
1: 啊，是吗？
0: 嗯，这个点儿
1: 我们
0: 也快下班了
1: 啊
0: ，
1: 这么个意思。
0: 哎，那此时此刻各位在路上吗？
1: 哎，
0: 有没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呢？在这个周末天气较热，一定要做好
1: 防暑、
0: 补水、
1: 哎、
0: 啊、防晒这样的几项工作，
1: 没错啊。我们现在看着中山西路电力路路口，哎，这还是有点车的啊。
0: 嗯，那这个点嘛，很正常嘛。
1: 哎，
0: 啊，那么大家呢，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
1: 嗯，
0: 今天聊的是备餐这件事情，
1: 一周备餐。
0: 通过专家的介绍，让我们知道一周备餐这个事儿呢，其实它还是挺靠谱的，
1: 哎，感觉还是可行的，
0: 哎，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1: 没错。
0: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各位的回复，好吧？
1: 哎。

0: 辣着了，
1: 你不辣断我呀，
0: 辣着你了，
1: 辣着了，辣着了、
0: 啊、是吧、
1: 嗯、您明天都要吃火锅了，这还不得辣着呀、嗯、
0: 口味有点重啊。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
0: 哎、差不多了、
1: 啊、那么周末大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哎、
1: 没关系，我们下周可以来聊一聊，
0: 没错，
1: 看看在高温天气里、啊、大家都是怎么样过周末。
0: 哎，这几天大伙儿能不出去尽量别出去
1: 啊，要出去的话也尽量在室内，对不
0: 对、啊、
1: 对，去商场里逛逛呀、
0: 哎、
1: 啊，咱们花一花呀、
0: 哎、
1: 也挺好的、
0: 哎、好
1: 花一花、嗯、最后一首歌来自后弦，叫做小周末、
0: 哎、
1: 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我们下周再见了，
0: 拜拜。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炎炎盛夏持续再现，镇江市区晴热当道，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未来几天，镇江市区前期维持晴热少雨的天气，气温持续偏高，体感闷热。到下周初期，天气将出现转变，迎来降雨，气温随之小幅回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到37度，后天多云，28到37度。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尽量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3: This is how we do it。
2: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Hola。
4: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6: 流行纪念册。
7: 泛黄的磁带，
8: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9: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白天忙忙碌碌，很多的情绪被压在心底，但是呢在某一个安静的时间就会瞬间的涌上来。我身边很多朋友经常说，晚上不是睡不着觉，而是舍不得睡觉，就总觉得好像啊，白天随时随地都在等待着工作，等待着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啊，手机一响立刻就有事儿要做了啊，只有这个临睡前，尤其是凌晨的时候，世界好像突然的安静了下来，这一刻就变成了彻彻底底自己的时间。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也想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时间段，就是凌晨就是藏着很多人的心事和故事啊，那些睡不着的人，那些醒得太早的人，那些在安静中终于听见自己心跳的人，他们的情绪呢其实也都被写进了歌里。所以这一期流行纪念册就是用来收集这些时刻的，我们把目光投向凌晨那个大多数人睡着少数人醒着的时刻，十首歌，十首关于凌晨的故事，他们不一定是唱给深夜听的，而是唱给每一个曾经与自己独处的你。旋律不停，思绪不止。第一首，听一听张志成的这一首《凌晨3点钟》。

张志成在2003年的时候唱了这一首歌，但是其实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并不是他唱的，而是井柏然在他应该是20岁左右的时候参加了上海电视台的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一个选秀节目叫《加油好男儿》，当时他在那个节目当中唱了这一首歌，

不用来做些什么就浪费了，就想出去撒欢，想要然后想要好好的睡一觉，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突然闲下来，好像有一点不知所措啊。这个时候就在想啊，为什么这个朋友没有约我玩，我给自己打电话啊，又或者说哎，为什么有一些生活的琐事烦心事还没有解决啊，这个时候就容易胡思乱想，对吧？而接下来的这一首绝对是大家在 K 歌的时候一定必点的一首歌啊，就是来自

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啊，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那些凌晨的时候容易拨动我们思绪的歌曲啊，有一些歌可能平时真的不常听，但是当它响起的时候，一些回忆就开始翻涌了。也希望今天的这一些歌可以替你唱出你的情绪，也还记得有流行纪念册可以陪着你。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小窝气象。大家好，我是珊珊。炎炎盛夏持续再现，镇江市区晴热当道，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未来几天，镇江市区前期维持晴热少雨的天气，气温持续偏高，体感闷热。到下周初期，天气将出现转变，迎来降雨，气温随之小幅回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西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7度左右。明天多云到晴，28到37度，后天多云，28到37度。提醒大家外出做好防暑防晒，及时补充水分，尽量是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出行。感谢收听小窝气象，我们下次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3: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4: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3: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4: 知道了，爸爸。
3: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5: 这里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来自中山西路幼儿园的小小交通安全员张曼希。
6: 我是王林生。
7: 我是吴一彤。
5: 小朋友不能在马路上玩耍，
6: 过斑马线时不能低头玩或者看书、玩手机、玩手表。
5: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你就准备好站稳脚步把灯瞧。
8: 交通安全提示由文广语言艺术基地诚意出品。
9: 给我拿个纸巾。
10: 好。
9: 还多拿点，多拿点。
10: 行。
11: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9: 多拿点，多拿点。
10: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9: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12: 就到喽！
1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8: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放学啦！
15: 渴望飞翔。

0: 棒棒的，活力满满，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四季皆有诗意，冬天也藏着满满的童趣。说到冬天，大家会想到漫天飞雪，皑皑白雪，想到堆雪人，打雪仗。在古代的冬天，没有各种各样的玩具，但是古时候的小朋友呀，也能够在寒冷的冬日里找到独属于自己的快乐。南宋大诗人杨万里特别擅长捕捉孩子天真可爱的瞬间，他用轻快活泼的诗句记录下了古代孩子玩冰嬉戏的可爱画面，整首诗生动有趣，画面感十足。读完之后呢，我们仿佛可以听见清脆的响声，看见孩子纯真的笑脸。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诗《稚子弄冰》，感受千年前冬日里无忧无虑、天真浪漫的童年乐趣。
1: 大家好，我是中山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韩逸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稚子弄冰》，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去当银针。敲沉玉磬穿铃响，呼作玻璃碎地声。读完《稚子弄冰》这首诗，我一下子就被诗里这个调皮可爱的小娃娃给逗笑了。我仿佛亲眼看见了他玩耍的模样。短短四句诗，有欢喜，有惊喜，还有突如其来的小遗憾，满是孩童独有的天真趣味。原来古人的童年和我们一样，满是莽撞又快乐的小插曲。这首古诗让我懂得，那些无拘无束的嬉笑，意料之外的小失落，都是童年最珍贵的模样。
0: 好的，感谢韩逸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这是一首特别活泼、特别治愈的写景童趣诗，专门描写古代小孩冬天玩冰的快乐场景。整首诗语言浅显易懂，生动活泼，像一部小小的童年微电影，记录了孩子天真可爱的瞬间。首先我们来看题目，稚子弄冰。稚子就是幼小的小孩，弄冰玩冰块，题目合起来就是小孩子玩冰的有趣场景。第一句，稚子金盆脱小冰。寒冬的清晨，天气非常寒冷，夜里的水结满了厚厚的冰块。一大早，天真可爱的小孩子就早早的起床，跑到院子里，把铜盆里结好的冰块完整的取了出来。冬天很冷，但是小孩一点也不怕冷，满心都是发现新玩具的欢喜，非常的可爱。第二句，彩丝穿去当银针。小朋友拿出五颜六色的彩线，小心翼翼地穿过透明的冰块，把冰块高高的给提起来。洁白透明的冰块，亮晶晶的，白闪闪的，像一面银色的月季。孩子们把冰块当成铜锣、乐器，拿在手里玩耍，真是聪明又可爱。简单的一块冰，在孩子眼里啊，就是冬日里最好的玩具。第三句，敲成玉盘穿铃响。孩子开心地敲击冰块，清脆悦耳的响声回荡在院子里。叮叮当当的响声，像玉石乐器发出的清脆音律，响亮又动听。清脆的响声穿过竹林，久久回荡。这一刻，孩子沉浸在自己的快乐里，冬日的寒冷早已经被满满的欢喜所取代了。就在快乐达到顶点的时候，

面突然发生了转折。最后一句，忽作玻璃碎地声。正当孩童玩得尽兴，敲得开心的时候，一不小心，晶莹的冰块突然滑落，啪的一声掉到地上，瞬间摔得粉碎。清脆的乐声戛然而止，满地都是碎裂的冰块，充满了意外又好笑的童趣。整首诗短短28个字，有动作，有声音，有画面，有转折。从清晨取冰、穿线玩冰、敲冰作响，再到冰块碎裂，一波快乐，一波惊喜，一波小遗憾，生动还原了孩童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模样。读完这首诗，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古人的童年乐趣。虽然没有精致的玩具，但是啊，大自然的冰雪就是最好的玩伴。同时也告诉我们，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用心感受生活，平凡的小事也可以收获满满的幸福。生活有圆满的快乐，也有突如其来的小遗憾，这就是最真实、最可爱的童年。希望同学们可以永远保有这份纯真与热爱，用心去感受四季美好，珍惜快乐纯粹的童年时光。好了，今天的古诗之旅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喜欢的诗词，想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可以让爸爸妈妈在微信上搜索我们的公众号镇江交通广播，来留言告诉静静姐姐。我们也期待在电波当中听到你的声音。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稚子弄冰》给唱出来吧。

宋·杨万里。稚子金盆脱晓冰，彩丝穿曲到银筝，敲成玉磬穿林响。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无数勇于革新、造福后世的伟大先辈。蔡伦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发明家，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出自他的改良创新。他勤于思考，善于钻研，坚持不懈，勇于革新，凭借不懈努力改良造纸技术，让纸张走进千家万户，造福千秋万代，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坚持不懈、勇于革新的蔡伦。在蔡伦生活的汉代，文字记录十分不便，当时

人们想要记录文字、书写书籍，要么使用笨重昂贵的竹简，要么使用稀少珍贵的丝绸锦帛。竹简笨重庞大，不易携带，不易保存，一本书就要堆满整整一屋子。锦帛价格昂贵，造价极高，普通百姓根本用不起。因为书写材料匮乏，笨重昂贵，知识传播十分困难，普通百姓很难读书识字，学习文化，极大阻碍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年少入宫、聪慧好学的蔡伦深知百姓读书难、文化传播难的困境，他目睹笨重的竹简、昂贵的锦帛给人们带来的不便，心里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改良出一种轻便、便宜、易得、好用的书写材料，让更多人能够读书识字，传承文化。立下志向的蔡伦从此潜心钻研，日夜探索。他走遍民间乡野，观察各类植物纤维、废旧材料、树皮、麻头、破布、渔网，这些普通人眼中的废旧垃圾，在他眼里都是可以利用的宝贵原料。改良造纸的过程无比艰难坎坷，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没有先进工具辅助，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很多次耗费数日心血，最终造出的纸张粗糙易碎，无法书写，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身边很多人嘲笑他，质疑他，劝他放弃无用的尝试，但他从不气馁，从不放弃。他不惧失败，耐心总结问题，调整原料比例，改良制作工序，优化浸泡、蒸煮、捶打、晾晒的每一个步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反复试验，潜心钻研，精益求精，历经无数次失败与坚持，他终于成功改良出全新的造纸术。他用树皮、麻头、破布、废旧渔网等廉价材料，造出了轻便平整、价格低廉、方便书写、容易保存的纸张。蔡伦改良的造纸术彻底改变了古人的书写方式，纸张从此不再昂贵稀有，走进寻常百姓家，让知识可以自由传播，让文化得以代代传承，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正是这份坚持不懈、勇于革新、心系百姓、造福世人的初心与毅力，让蔡伦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同学们，伟大的发明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无数次的坚持、无数次的改良换来的成果。蔡伦不惧失败，勇于探索，潜心钻研，造福世人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我们在学习中也要不怕困难，敢于尝试，坚持不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接下来缓行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下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机藏沪蓉高速常州路段往南京方向的青龙互通，G152长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银山枢纽，往常熟方向的董邦以及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3: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
5: 它既不是草本保健品，其他的话是零分。第四道题呢，是小时内您吸烟次数会比在其他时间内的吸烟次数多。如果会的话是打一分，不会打零分。第五道题，当您因为生病需要大部分时间卧床的时候，您会吸烟吗？如果会一分，如果不会是零分。第六道题，您每天吸多少支烟？如果是31支或者是更多，打3分；21到30支呢

0: 打两分，11到20只呢是一分，如果是10只或者是10只以下打零分。
1: 嗯，
0: 那么大家打一下自己的分，看你的总分是多少。
1: 嗯，
0: 那么如果分数在0到3分呢，我们判定为轻度依赖。
1: 嗯，
0: 4到6分呢它是中度依赖，大于等于7分我们判定为高度依赖。
1: 我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个人一天要吸31支或更多的烟。哎呀，那这种确实啊，就可能他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烦恼啊，需要他用抽烟来排解，去产生让他内心感到愉快的这个情绪哈。那大家呢可以做一做这个测试，如果说您本身不吸烟，但是您身边有人吸烟的话呢，也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这个测试应该是能够找得到的，对吧？
0: 对，
1: 也给身边的人去做一做，看看对尼古丁的依赖已经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说到底，吸烟就是对尼古丁的一种依赖嘛。那如果说这个依赖程度比较重的话，想要戒烟，那还是这个张主任是建议去找一些外部协助的方式或者方法。
0: 对，
1: 不要纯靠这个
0: 毅力。
1: 那在这个戒烟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大家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我不吸，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去感同身受，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戒烟啊是一下子就完全停掉好，还是慢慢去减少合适呢？
0: 是慢慢去减量
1: 啊、哦，就比如说31支的老烟民，先给它减到20支，
0: 对，
1: 完了减到10支，然后再慢慢的停止，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0: 对
1: 吗？对
0: 的，对的
1: 啊，不要说今天我决定戒烟，我一根都不抽，
0: 对对对，
1: 可能会也可能身体上那有点
0: 受
1: 不了，对吧、
0: 嗯？
1: 那有的人就会说了，说啊，那我可以不抽那种传统的香烟，我可以去改抽电子烟呀，电子烟是不是没有尼古丁就健康了呀，就无所谓了呀？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
0: 是的，大家有很多烟民他觉得电子烟是健康的一个替身，
1: 嗯，
0: 但是我必须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目前呢国内外的公共卫生机构它都不推荐用电子烟来戒烟。
1: 嗯，
0: 那第一呢它不安全，所谓的电子烟的烟叶它加热以后可能会产生超标的一个甲醛、重金属颗粒，有的甚至会偷偷添加大麻的一个成分、
1: 哦、
0: 抽进去呢就是急性肺损伤，
1: 它没有一个监管。
0: 对的、
1: 嗯、
0: 而且电子烟上市的时间比较短，对血管 DNA 的长期损伤我们谁也说不准。
1: 嗯，
0: 第二呢是它没效果，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地说没有高质量证据证明它能帮助人彻底戒掉香烟。
1: 嗯，
0: 很多人最后都变为双重的一个烟民，他、
1: 嗯、
0: 卷烟也抽、
1: 嗯、
0: 电子烟也
1: 抽。哎，我身边有这样的人。
0: 对的，
1: 就两种都抽啊。
0: 结果呢尼古丁它越吸越多，因为电子烟里它是有尼古丁成分的。
1: 哦、嗯，
0: 第三呢他把成瘾动作全保留了、
1: 嗯、
0: 你拿电子烟的一个手势往嘴里送的这样一个动作、
1: 嗯、
0: 还有吞云吐雾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全和我们抽普通卷烟是一样的。
1: 嗯，
0: 在心理学上呢这叫线索暴露，一旦遇到压力呢他手就会不自觉的去摸烟，
1: 嗯，
0: 又根本没法断根。
1: 嗯，
0: 那更让我们担心的是电子烟呢正在成为青少年的第一口烟，水果味儿、奶茶杯的一个外观、
1: 嗯、
0: 以及加上初中生里16%的一个使用率、
1: 嗯、
0: 这已经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了。
1: 嗯，
0: 所以想戒烟千万别走电子烟这条路。
1: 嗯，
0: 大家可以拨打12320戒烟热线、
1: 嗯、
0: 或者是去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那才是正道。
1: 嗯，我、哦、现在还有戒烟热线可以打了啊。
0: 对，
1: 各位可以记一下啊，这个12320，如果说你有戒烟的这个想法，你就把它付诸到实施当中，对吧？不要再拖了啊。那么对于戒烟呢可能还有这样那样的误区，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第一不要一次头就突然说停就停，其实可以是用这种比较舒缓的方式去戒的。第二呢就是可以借助一些专业的渠道，比如说有这个正规医院的戒烟门诊啊，还有12320的戒烟热线啊。第三呢就是不要试图用电子烟去代替传统的卷烟，说我能够用这种方式戒烟也是不可取的。 那还有人就觉得啊，说这个烟呢现在也分好多种不同的品类，有粗的啊，有细的，那是不是我不抽那种粗的烟了，我就改抽那种细的啊，就是上面写着低焦油的，味道比较淡的，我抽这样的烟，那是不是对于这个身体的危害呀，直接就减半啊，甚至是减掉四分之三，是不是这样呢？
0: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
1: 嗯，
0: 有些朋友可能心里想，我抽有时候抽一点贵一点的，淡味一点的，
1: 嗯，
0: 是不是就能把伤害降低？但是我们千万别被这种包装骗了。
1: 嗯，
0: 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
1: 嗯，
0: 主要是因为呢，第一呢，机器测试它是不靠谱的，低焦油的标签是基于过时的机器测试方法得到的，人实际吸烟的时候吸入的烟雾量和有害物质它是往往高于机器测试值的。第二是因为一个补偿行为，抽低焦油烟的时候我们吸烟者往往会吸得更深、
1: 嗯、
0: 吸得更多、
1: 嗯、
0: 吸得更为频繁、
1: 哦、
0: 与用来获取足够的尼古丁来补偿，所以结果它吸入的总有害物质并没有减少、
1: 嗯、
0: 甚至某些致癌物可能就是并未降低吧。
1: 嗯嗯。
0: 第三呢，就是有一个误导性宣传，烟草公司过去呢戒焦油减害它的宣传、
1: 嗯、
0: 它其实是有一些误导的。
1: 嗯。
0: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禁止低焦油等误导性标注。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权威研究结论证实，吸低焦油卷烟的人他会患肺癌等疾病的风险并没有显著降低。
1: 嗯，
0: 所以大家要记住，所有烟草制品它都是致命的。
1: 嗯，
0: 降低风险的最佳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戒烟。
1: 嗯，那么我们这个收音机前还是有很多男性听众的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是这个交通广播嘛。那么我相信在这些男性听众当中呢，一定不乏一些烟友。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张主任想对我们吸烟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嗯，第一呢，戒烟是我们吸烟者最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为了自己，也为了你身边爱你和你爱的人。
1: 嗯，
0: 那么请下定决心去戒烟。任何时候呢，我们戒烟都是不晚的。健康获益呢，立竿见影。那可以寻求专业的戒烟帮助，比如说我们的戒烟门诊、戒烟热线。嗯，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创造一些无烟环境，特别是家里有小宝宝的。你别以为开窗通风就没事了，它三手烟会粘在沙发、窗帘和你的衣服上，所以最稳妥的做法是，你在外面实在不行，你就在外面抽完烟，回到家里，你必须先洗手、换外套，之后再抱孩子。
1: 嗯，
0: 那么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勇敢地对二手烟说不。
1: 嗯，
0: 支持呢，并推动我们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法规的一个落实。第三呢，就是我们要警惕新型烟草产品，
1: 嗯，
0: 不要轻信电子烟等产品的无害或者是帮助戒烟等的一个宣传。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要关注青少年。
1: 嗯，
0: 我们要防止青少年接触任何形式的烟草产品，包括我们的电子烟。
1: 嗯，
0: 最后我想说，戒烟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一份责任，对家人的责任，对孩子的责任。
1: 嗯，
0: 那每一次拒绝香烟都是在为爱你的人多争取一份健康的保障。
1: 是的，没错。今天呢，张主任也介绍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吸烟方面的一些知识和概念，其实我相信道理很多人应该都明白，对吧？
0: 对，
1: 只是对于这个尼古丁对人身体的这种控制，那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这个毅力能够做到去下定决心的隔断它。那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起码我们能做到降低自己吸烟的频次啊，同时呢给自己的下一代有一个很好的正面教育的意义啊。因为刚才我们也从一些调查当中发现了啊，就是中学生的传统卷烟的尝试吸烟率甚至高达13.7%。要知道在这些尝试吸烟的孩子当中，有很多人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所以无论是传统的卷烟还是说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我觉得都应该和孩子们阻隔开来哈，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去成长。 那么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别忘了

0: 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4点，晚间的8点到9点会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播出。下午的2点到3点呢，会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播出。那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呢，会是我们今天的空中讲堂，也再次感谢张主任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声再见，
1: 再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一个体寒的人是怎么过夏天的？三伏天裹着被子吹空调，出门带外套是为了防寒，高温天手脚冰凉，这些在旁人看来离谱的表现，却是他们的夏日日常。近日话题体寒的人夏天能有多离谱登上热搜，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体寒并非是女性的专利，很多人一年四季都被它困扰。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好好的身体是怎么变寒的，并给出实用的驱寒建议。中医认为风寒暑湿燥火是为人体六大致病因素，其中以湿邪引起的相关疾病治疗难度最大，而在所有湿邪相关的症型当中，寒湿尤为常见。体寒的人往往体内既有寒邪又有湿邪，寒湿常常结伴而行。寒邪收引凝滞，让气血运行变慢，湿邪重浊粘滞，像一块湿毛巾裹在身上，两者互为帮凶，所以中医常说寒湿相合，百病丛生。寒湿不仅是一种症候，也是一种致病因素，容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伤遍全身。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各家学说教研室教授赵燕表示，按照症状不同，寒湿可以分为五个级别。一级寒湿在皮肤，主要表现是皮肤瘙痒、湿疹、水泡，遇寒遇湿加重，挠破之后渗水不止，通俗讲就是皮肤上的湿气冒出来了，寒湿还停留在最表层。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现在开始，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有些人无论唱什么样的歌，千回百转之后，依旧是属于他自己的味道。有的人无论时隔多久，时光荏苒后，依旧是我们念念不忘的记忆。就有这样的一个女歌手，她没有精致的容颜，却有着一把被天使亲吻过的嗓子。她的歌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那一个个寂寞的深夜。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那个柔情似水、嗓音纯净的女人——周蕙。先来听她的《不想让你知道》。

0: 不想让你知道，选自1999年周蕙在福茂唱片发行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周蕙精选》。现在回看当年，不得不承认啊，福茂唱片当年对周蕙的包装以及对于这张专辑的企划是多么的成功，敢于让歌手不露脸，先声夺人，敢于给新人的第一张专辑取名为《精选》，都是十分有勇气的行为。福茂唱片很惜才，欣赏周蕙的好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声音，但是他们也很清楚周蕙的颜值并不在传统的审美当中，所以才有了当初不露脸的方案。唱片封面上没有以往那种歌手大幅的照片，而只是印上了周蕙的卡通形象，这一番故作神秘却真的引发了一波关注。福茂唱片很清楚，只要你愿意给周蕙一个机会，当他开口唱出第一句，你就会被他的歌声轻易的俘虏。
1: 你的爱我已经戒不掉，就让
0: 这张专辑当中啊，我个人最喜欢的歌曲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典型的大情歌，既能够突出周蕙声音当中那种很空灵动听的音色，也能够展现出她嗓音的张力。不过那个时候的周蕙呢，唱的还是有些拘谨，这也是后来我去听周蕙出道多年真正精选集的时候，对比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虽然当年的周蕙唱得有些小心谨慎，不过市场还是用实实在在的销量对福茂唱片这一次大胆的尝试打出了满分。专辑在全亚洲创下了超过100万张的惊人销售量。从那一天开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长相平凡却有着天使般纯净嗓音的女歌手。来听这首《约定》。

0: 要说周蕙的演唱生涯，一定绕不过她的第一张专辑。而说到这张专辑，这首《约定》一定是跳不过去的。1999年，这首歌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在唱你我约定。但我个人对这首作品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强烈，或许是因为有王菲的珠玉在前吧。不过呢，毕竟王菲的约定，她的影响力更广泛的是在粤语唱片市场，而周蕙非常聪明地填补了国语市场，一击即中。她甚至连歌名都没有改，还是叫约定，但最终也是一鸣惊人。那一年的周蕙刚刚22岁。
1: 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
0: 年少成名的周蕙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确实是巧合。1996年，19岁的她从中华艺校毕业，计划到英国继续学习舞台剧。而因为她从小喜欢唱歌，在假期呢就去录制了一张 CD。

地作为毕业的纪念，却意外得到了录音室老板的赏识，把他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听了这张 CD 之后，立刻把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并且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周蕙在兴趣和专业之间经历过一番抉择，最终他决定做歌手，签约福茂唱片。继续来听周蕙带来的这首《预言》。

周慧能够成名要感谢纪中平，即便之后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纠葛，但周慧当年的成功纪中平确实是功不可没。在周慧的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纪中平也贡献了刚刚这首《预言》歌曲，编写了大型的弦乐配乐，用气势磅礴的弦乐包装情歌，也让这首歌曲格外的缱绻深情。在第一张专辑顺利发行之后，因为周慧的声音的确很动听，所以所有人的焦点都放在了她的音乐上。在成功拿下了市场之后，再去反向宣传歌手，市场就已经停留在了周慧有着动听的声音、扎实的唱功这些印象上，自然不会过多的去计较她不算出众的外表。2000年，周慧第二张专辑《周慧精选二》发行了。专辑发行不到三周就大卖超过了20万张，当时的周慧跟邻家女孩孙燕姿、闪耀女孩蔡依林以及时髦女孩萧亚轩一起被称作中国台湾乐坛的四小天后。我们来听周慧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好想好好爱你》。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继续我们今天的怀旧音乐旅程。我们今天的重遇老歌手听到的是周蕙，这个温暖了很多人青涩年华的歌手。

0: Angel Face 来自周慧。现在重新听周慧这些二十多年前的老歌，那种感觉就像是雨后的微风吹过窗户，吹进屋里，一杯清茶丝丝入味，越品越香。她的歌声反复地萦绕在你的耳边，你不用知道她到底唱到了哪一首歌，一切刚刚好，停留在一种久违的幸福的归属感当中。
1: 面对面坐着的是不是你，爱情还在不在进行？

大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出境换汇到中行，跨境用卡选中行。中国银行个人跨境金融季惊喜六重礼活动火爆进行中，六月到十月，前往各营业网点办理结售汇、跨境汇款、存款证明等业务，境外消费达标，有机会领取100到400元不等的立减金或实物礼品，限额5800份。